0: 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的评剧演员李征。
1: 林下林写蛟龙两盏海底面，
2: 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的《马寡妇开店》当中的一段。
3: 好，
1: 在

0: 我也是这个你们评剧迷哎。这一次我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叫你淮剧，你叫我评剧，怎么样？
1: 一定一定。啊，
0: 巧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哦，
2: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0: 刘大哥讲我话理太偏，
2: 有评剧味儿。
3: 谁要争取陈晨老师的位？
0: 再来，
4: 各位老师好，还有陈晨老师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郑怡萍。好，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压脚鼓与十八部科目》的展示。
5: 那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4: 然后我这一次呢非常想和陈晨老师合作，是因为上次您给予我了一张戏票，所以我这次想要再跟您更深入的合作和跟您继续学习。
0: 谢谢。
4: 对，我就唱一段我们就是梨园戏的传统剧目陈三五娘里面的一小句。对，
0: 陈三五娘。
4: 好。

0: 有一个建议啊，你对你俩站一块儿，一人来一句，太美了就。
1: 你来那个特别豪放，
0: 对，你来你那个民族那个，他来他那个，他先来，走。

0: 其实应该把这一组都给了，
1: 吓到了
0: 王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可以理解，一个是白天，一个是夜晚。
0: 好，下一个谁呀？
3: 铁马达。哦。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我叫张浩然，然后我的行当是老生。
4: 这个人不是别人，

0: 我平时我不光是唱京剧，我还说相声，我演话剧，演音乐剧。我呢其实是票友出身，我是戏校的时候在上海戏校读了3年，是学的话剧专业，然后大学呢考入咱们的京剧专业。
1: 哎呀，还是个全才。
0: 对，样样通，样样松嘛，我就是，对，都会点。我的家乡是淮海戏啊，对，那个陈诚老师是淮剧。那下面就是我来一个小小的相声的基本功嘛，叫贯口。
1: 贯口。
0: 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一扎，煞一步黑钢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千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佩锁子带，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穿红绸彩裤，足踏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袖，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呆，竟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好，谢谢您各位。就回头就反正那个我是因为我们跟陈诚老师我们都是苏北地带的，
1: 对，
0: 如果您能选我的话，反正我拿着快板，我跟您上街，我要回去，反正
1: 我选你，我选你的话，你就必须要唱会我们淮剧的剁板，我们剁板。
0: 要么更儿里呀，明月做花天，
1: 没有
0: 就不会了。我还得跟您学啊，跟您请教。您的天问我天天听
1: 啊，真的。
0: 我一生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好人抢我好结果？
1: 太棒了！
2: 好，谢谢。
3: 16组选手才艺展示全部结束，有人唱拿手好戏。
4: 天里冰霜玉桂，
5: 啊，好戏天哪！
3: 有人亮独门绝技。四位知音推荐人，心中有了答案，手中有了选择。4支盛典预热小队集结完毕。接下来他们将步入各自的专属空间，开始策划预热活动。
6: 队友们，
7: 喽
6: 哈喽，终于等到你们了，快坐下来。
8: 回老师啊，今天真的好有心啊，
9: 对，
8: 缘分
9: 有缘分，
6: 缘分啊，来我们坐坐吧，
8: 来，哇，
6: 来吧，坐吧。
10: 大家请坐，赶紧坐坐。好。刚才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桌子上有很多这个道具，这个是咱们的任务卡，看一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11: 行。
10: 看一看啊，我来看一看。为了更好的完成城市寻音活动，请各位选手按照以下的议程进行讨论。
0: 第一，确定团队名称及专属口号，结合活动场地特色，共同讨论本次城市寻音活动的整体创意方向与预热方式。
12: 第二个话题，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互动环节设置、主舞台节目编排及演出顺序、结尾收官形式等内容。
13: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这个有难度啊。
8: 设计吗？
10: 设计海报，
13: 要明确活动时间、地点及核心信息，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啊。完成整体流程梳理、节目彩排及现场执行准备。为正式开展城市巡音活动做好充分准备，
10: 筹备啊！
8: 哦，那现在就是13有点难了，就是了。
10: 13难是吧？
13: 对。
10: 哎，一就请名字吧，
8: 一也不难，
13: 还行。
8: 来，

0: 还是
1: 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
2: 想一下我们的队名，
1: 我们有黄梅戏，有评剧，
3: 上岛浪子，
1: 集剧四个剧种。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每个剧种的，比方说黄，
4: 取一个字吗？
1: 评
2: 啊，集浪，不太好说吧，
0: 不太好记，
5: 这个有点拗口，
0: 有点拗口。
2: 再想想，发挥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开开心心嘛，我觉得喜乐是可以。
1: 喜乐小队
6: 可以，
1: 喜乐小队。
2: 哎，怎么样？
0: 好，
7: 势不可挡。
2: 团队名称就是喜乐小队。
0: 对。
2: 然后呢，我们的口号势不可挡。
8: 我们集思广益，我们的年轻人。
0: 年轻人，都是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
9: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王艳老师的这个姓再加上王，还有
0: 王者之德，
9: 气有王者之风的感觉，
8: 那是我们这个团队王者之气，
9: 对，很有这种气场霸气的感觉，所以我建议把王者放进去，王者什么什么或者什么什么王者，我是这么想。
10: 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可以，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8: 王者什么呀？想一想，
11: 王者乘风。
12: 王者乘风。
13: 王者乘风。
14: 哎，因为我们乘风，然后这还是长风。
9: 可以。
14: 既然我们叫王者乘风，那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叫王者向前冲。
9: 王者向前冲，冲！哇呀呀！哎，可以，我觉得非常好。
0: 什么什么什么噔噔噔噔噔，王者。
10: 对，我刚才想了一句，就是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的，戏曲玉知音，王者向前冲。
9: 好，这个有上下句对照，
14: 对，
9: 而且把我们的知音大会的知音这个重要的词用在这里。
14: 行，那咱们这样。
15: 那这样，我们首先把这个队名口号讨论出来。
12: 梨园
15: 知音。
12: 梨园知音。
16: 哎，知音梨园，
17: 知音梨园，携手共行，指定成，
9: 也可以，
0: 指定能成啊，
15: 也行，
17: 就他了啊，
15: 可以。
17: 咱们队名是啥？
15: 队名
17: 啊，
15: 哎，对了，
17: 心想事成嘛。
15: 哎呀，陈不是我的陈吗？
17: 哎，对，要不是您俩，我这陈也出不来。
15: 肯定陈，
0: 定吧。这个名字叫个什么呀？
18: 得好好想想，
0: 好好想想。
12: 我觉得后面可不可以加一句 ，manda， 就是棒的意思。
0: manda 是棒，然后我是中，你们那儿呢？
17: 倍儿棒。
0: 哦，你俩是倍儿棒，是吧？
18: 安徽是照，
0: 照
18: 就是这个照不照，可照
0: 就是
18: 好不好，哎，就是
0: 照。山东是啥？
19: 港赛了
18: ，对，
0: 港赛。
18: 济南话，
0: 咱说一遍试试，看能连住不能，有点多哈。
17: 挺乱的，反正。
14: 老师这样吧，您是队长，这样我们就按您的名头算在前头，然后就比如说算是。有个玉泥波波嘛，就叫相遇波波班啊。
18: 我觉得挺好，老师。
0: 波波是啥？
14: 亲亲波波。
12: 可以说相遇波波班 ，manda。
14: manda。哎，
0: 他说的对，相遇波波班
12: ，manda
0: 也行哈，我觉着。
9: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1: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
14: 就是怎么找，
0: 就是、演出，
14: 咱们是不是要去？咱们
0: 是不是要？哎，
1: 这什么东西？
14: 什么嘟嘟？
1: 带我看来，
9: 带看去。
1: 哇，
14: 这么大的飞机，会不会是空投啊？
1: 呀，危险！
14: 来保护好他们，危险！
9: 这啥？
0: 什么东西啊？
1: 呀！
0: 有狂风。
9: 这是给我们空投送温暖吧？哇
0: 塞，
4: 好多水果，
17: 这是当地的，当地种的这些，
9: 有鸡蛋
18: 啊，有鸡蛋，西红柿，
9: 你看有
18: 黄瓜，
9: 车厘子，哎呦，你看多漂亮，西红柿，
0: 送温暖来了。
1: 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9: 可以用这个创意
1: 一下，
9: 你想想，
1: 跟我们的节目，
0: 跟我们，
9: 哎，对不？那给我们送温暖了，那我们如果
1: 把我们的温暖送给老百姓，
0: 对，
9: 好不好？
0: 喜乐当中，哎，对，欢乐当中，把戏曲送给老百姓，
9: 主要是把欢喜快乐那一。

0: 暂时。
1: 是的，
2: 好，非常好。
1: 我们选的场地是安徽艺术学院，
2: 对，
1: 就是我们怎么在艺校里面进行预热
3: 宣传，
2: 要不然我们做游戏，
1: 对，做游戏
3: 也可以，
4: 我们也可以跟学子们一起去交流一下信息。哎，
3: 那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分成两组吧，
1: 一组去做游戏，一组是去学，
3: 对呀，
1: 交流信息，
3: 那样不是可以更快的让都知道啊？
2: 只有参与者才能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5: 我怎么吸引观众？
6: 观众哈，
7: 衣服呢？就是
6: 大家都看你，
7: 对，在服装上有些设计，
2: 对，设计一个
3: 一种不一样的。
5: 但他那天我们要穿文化衫哦，
6: 我们穿完文化衫，然后可以把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特别周人能看见的东西拿上，弄那个东西
3: 配饰吗？啊，
2: 是吧？是不是？
8: 对，
2: 就是夸张一些点啊。
6: 对，
9: 天鹅湖嘛，弄个帽子，弄个大鹅。
7: 来一个 sunglasses 怎么样？
5: 我真可以配上。
3: 我首先要解决一个上场，我们要有一个集体亮相，把这个编排一下，
5: 好，
3: 怎么样？
10: 可以。
11: 我直接打水袖吧。
3: 可以。嗯，
11: 那我就是冲袖。哎，
3: 对。
11: 冲袖，然后冲完之后回来，
3: 指引梨园。
11: 不，还是
3: 不，可以这样，指引梨园。
11: 哦，可以，
3: 一个一个，你要把你的水袖又耍进去，
11: 可以。
3: 然后
2: 我是第二位啊，我用闽南语吗？
3: 可以啊，
2: 夏秋共庆，
3: 不，夏秋这样子啊，你要把你们的那个特色要弄出来，
2: 夏秋共庆，
3: 哎，对，嗯。哎，夸张一点，把你的那个时间撑长一点，让大家看到你的特色。
12: 我原来就是唱小生的，我喜欢唱范派，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影派，所以我这次就想改变一下，我带一段影派的唱腔。何文秀，
4: 你是一个很传统的戏，
12: 是的，确实是，对，
2: 就是把你最儒雅的那一面，你觉得最经典的，比如说眼神呐、啊，唱的那个词啊，给他你找出来。
7: 我第一次接触的那个豫剧就是刘大哥，所以想
6: 行，来吧，你唱几句。
7: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像起应仙，
6: 很字正腔圆的，就是刘大哥讲话，你要把它那个字头字尾要说出来，
7: 刘大哥讲话
6: 要赶咬字，你看花花咬住
7: 花，
6: 梨
7: 梨太偏，
6: 偏不错，往下，
7: 谁说女子
6: 香囊清闲，
7: 香囊清闲，
6: 闲县，河南话，哎，县，
7: 县，
6: 反正我觉得你要是把那个土字和字头、字中、字尾都说准了，给它喷出去，用气给它抓住，你的味道就会可棒。
1: 唱到老子编的一个剧目，杨七郎结婚的时候在洞房里头唱的一小段，
12: 好，
1: 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
4: 终于听到你唱了，
3: 人家就表情丰富的嘞，
12: 忍不住要搭一下。
3: 你必须得唱，
1: 对，
12: 唱出那种感觉啊，
2: 对，不能完全是技巧身段。
1: 对，所以说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上岛浪子。
2: 好，我觉得很期待，很期待啊。
12: 共同设计宣传海报，
1: 我们借用一个图案吧，
4: 来，可以
1: 每个剧种借用一个图案，
2: 一定要色彩斑斓，就给人这种冲击感。
13: 手绢怎么画的？
2: 用实力。
14: 喜乐小

0: 携手共进，
1: 制定成
2: 相遇波波班
1: 满打
2: 戏曲玉知音，
1: 王者向前冲。
3: 队名已定，口号已响，四支小队整装待发，他们将奔赴合肥四处地标，把戏送到父老乡亲身边，为知音盛典蓄力。更多精彩，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0: 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今天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展品。

0: 龟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

0: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近海深溶近酒，15年零下山深，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溶近酒。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

0: 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丫头，大姐，你的心思我早就明白了，姐姐是过来的人了，怕的是父王知道日何时好。
1: 皇秋大姐顶你成全，
0: 只怕有一天
1: 小妹执意一定，顾不得冒犯天规。
0: 七妹，你年纪太小，做姐姐的实在放心不下。
1: 大姐，
0: 也罢，我这里有南香一支，你带在身旁，若遇急难之时，点起此香，我姊妹六人自会下凡相助。
1: 多谢大姐。
0: 一路之上要多多地保重。
1: 小妹。

0: 难道你是？你真是一国仙女？
1: 宋兰，为妻本是玉帝膝下妻女，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驸马知道，他命我今日53刻返回天庭。

0: 娘子，当初你我成婚之时是怀一时未美，我要找媒人降临。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话音说，当初我夫妻成婚之时，某女开口为媒，今日娘子她要上天，你为何不将她留下？话音说，你我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你叫也无用了。
0: 当初你我成婚是因在这第三身上，话音是，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呀。
1: 他来世雅母

太若垂帘，定将龙云。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罗燕主演的昆曲《范马记》。昆曲《范马记》虽以公案为背景，却不以曲折的断案故事为重心。这出戏最动人之处在于描摹人与人之间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真挚情谊，处处流淌着朴素而浓郁的人情温度。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安皇盖受东吴三尺厚恩，满学士受些苦心，就是分身碎骨，理所当然。
2: 老将军是真心，
1: 是真心，
2: 无假意，
1: 无假意。
2: 好，朕乃是真臣。天上受报。

去。

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夜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4: 不要鼻塞，
25: 不要流涕，
24: 不要头痛。
2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坐，我坐镜子观老求，十人见了九人愁，有钱的是朋友，没钱的我打不休，来骂不休，哪怕犯人做对头，做对头。我王二在这宝城县中当了一名小小的禁足，我这监里头有个老犯人名叫李奇，他自从进得监来是一个钱也没给我。哎，今儿个不免叫他出来，问他要几个钱用用。我说啊，李奇，李奇，李奇走动啊！
1: 哦，来。

0: 你有理，我没理。
1: 大国呼唤，有何吩咐？
0: 我说李琦呀，你自从景德县来，是一个钱也没给我啊。今儿个把你叫出来，问你要几个钱用用，你说成不成啊？
1: 哎呀，大哥，想我力气造此薄本之愿，哪有银钱与大哥使用？大哥行个方便吧。
0: 一个行方便，两个行方便，难道让我喝西北风不成啊？告诉你，李琦，今儿个你有钱便罢，要是没有啊，嘿嘿，我就给你点厉害尝尝。
1: 哎呀。

0: 说李琦，我现在喝酒去了，要是等我回来你还没钱给我，我咬你的老
1: 肺。快完了。
0: 哎，来了来了，哼，哎，来了来了。

0: 换季何时啊？
1: 夫人是夜半三更，何人在外啼哭，命你前去问来。
0: 是啊，三班路房们。
2: 做什么？
0: 你们可有人啼哭？
2: 我们办公的办公，造册的造册，无人啼哭。
0: 哦，戚夫人，他们言道办公的办公，造册的造册，无人啼哭。
1: 啊，无人啼哭。
0: 真是。
1: 却到京中问来。
0: 是。啊，京祖快来。
3: 哎，来了来了。什么事儿啊？
0: 你京中可有人啼哭？
3: 没人啼哭。
0: 啊，夫人听见了。
3: 哦，夫人听见了。
0: 哦，
3: 有个老犯人被前任问官打得

0: 放声疼痛，故而啼哭。
1: 哦，侯卓
0: 是。
1: 启夫人，监中有一老犯人，被前人文官打得绑伤疼痛，故而啼哭。
2: 哦，有一老犯人被前人官打得绑伤疼痛，故而啼哭。
1: 真是。
2: 远公
1: 有
2: 去到监中，将那老犯人提出进来，夫人要亲自问话。
1: 老爷回呀，何人担待？
2: 老爷回呀，有夫人做主。
1: 是。啊，金祖快来。
0: 哎，来了来了，又是什么事儿啊？
1: 将那老犯人提出进来，夫人要亲自问话。
0: 老爷回来哪个担待呀？
1: 自有夫人做主。
0: 夫人做主。
3: 好，
0: 立起走动啊。
3: 哦，来了。大姑，我是打不去的了啊。
0: 谁要打你啊？夫人要你出去问话、啊、你可别说我打你啊。
3: 哦，是是，
1: 随我来。见过夫人。
0: 见过夫人。
3: 哦，夫人在上，老犯人叩叩头。
2: 命那老犯人监朝外归，殿下回话。
1: 是。啊，金祖
0: 啊，
1: 夫人命那老犯人监朝外归，将他的棉被取来，殿下回话。
0: 哎，他哪儿来的棉被呀？
1: 如此，将你的取来。
0: 我的早当了喝酒了。
1: 胡须，快去。
0: 是。哦，段子的背面啊。来来来，老犯人，夫人命你脸朝外跪，殿西回话。
3: 哦，是。
2: 耳根腿下。
1: 是。
2: 那一老犯人，你将犯罪情由一一讲来。
3: 夫人容禀。

爷老犯人，名叫李勤。小李勤，那是我爹爹的名字啊！怎么他也叫李勤？哎，我想世上同名同姓也是有的，待我再仔细问。

将来不

0: 一个人得了两样病症，这分明是假的了。
1: 原本就是假的哟。
0: 就该

0: 不该哇不该不该将失命落在外人之手，真是你大大的始料之意。
1: 原是老凡人大大的始料之意。

0: 哎呀，夫人，满是无有隐情，总有隐情，我岂肯将家埋成了真哦？
1: 难道就罢了不成？
0: 哦吼，诺、no。

0: 夫人为何掉下泪来？
1: 听那老犯人舍得哭咧，故而落泪。丫鬟，
0: 有，
1: 去订银子过来。
0: 是，
1: 员工，
2: 有，
1: 将这银子付与老犯人，在监中使用，再吩咐警子。不可私自动刑，若再私自动刑，老爷会押重责不饶。
2: 是。
3: 啊，金祖，夫人赏那老犯人一锭银子，在监中使用，日后不可私自动刑。再若私自动刑，老爷会押重责不饶。
4: 我不敢。哎呀，老犯人，夫人赏你一锭银子。
5: 哦，夫人赏我的，
4: 你看，
5: 哦，就送与大哥了吧。
4: 送给我了，你真是个好人呐。
3: 有了银子就是好人，真是个势利的小人。
4: 别骂人呐，谢过夫人。
5: 哦，多谢夫人。
1: 不用谢了，回见去吧。
5: 啊，夫人。

晨曦。

0: 一心助力，两袖清风，临时忙碌，只为劝农。下官赵冲，二将进士出身，蒙圣恩，任我报臣先礼，奉上司之命，下乡传农，且惜公事完毕，不免回衙历史，昨夜
1: 有
0: 大道回衙。

轻松。

0: 啊，父神，下下官下相劝奴回来，夫人就该欢喜才是，怎么掩面悲啼，出事为了后事啊？
1: 相公不在衙内，妾身犯了你的大法了。
0: 哟，夫人们，犯了下官的什么大法？
1: 总办三进十。

呀，提举向下官不在衙内，这监军们岂是胡乱开的地？倘若奏漏一命犯人，被上司闻之，我这……哦，小小的前程岂不断送你身亡？你干出此事，真是大胆！请。

0: 啊！
1: 怎么，倒是我来冲撞你？想你也是尽虚大力之人，这奸精们却是胡乱开的的。哎呀呀呀！连下官的抗称他都不顾了，你干出此事，怕有些欠通吧？欠通之计，应

句。方才夫人言道，吾父若在监禁内，这七品郎官做不成。哎呀，这是什么缘故啊？哦，不免上前问个明白。哎呀呀呀！我缓缓未曾问。

又在那里啼哭起来。哎呀，这。有了，相某与他成婚未久，乃是少爷夫妻，不免上前配个小姐们，也就完了。啊，夫人，夫人，哎呀！

0: 什么满腹含怨？
1: 喏，对下官言讲，我得与你分忧解愁。
2: 啊，相公能与我分忧解愁么？
0: 是啊，与你分忧解愁啊。下官何曾恼过啊？
2: 哦，相公是不恼的，
0: 我是不恼的。
2: 是此，相公
3: 啊啊啊啊！到了，了。
2: 啊，相公，你说是不恼的呀？
0: 只要夫人不可。下官们就不闹，如今夫人要哭，下官们
3: 闹
0: 闹了啊！
2: 是此，我就不哭。
0: 是啊，不要提哭，你慢慢讲来。

0: 难了。向下观，下乡传弄的世界，先过林有力，后过码头村。哦，这就是疯人的酒家么？
1: 这是此生的本事。
0: 日次学来，疯人是下官的
1: 什么？
0: 喏，自命量。
1: 休得屈下！
0: 自命量。
1: 休得屈下！
0: 自命量。
1: 休得屈下！

0: 向夫人行了，怎么李尊到姓起李来了啊？
1: 我本姓李呀。
0: 那姓刘的呢？
1: 那是我的义父。
0: 原来如此，令他红事。

0: 国人得了两样的病症，这分明是假的了啊！
1: 原是假的
0: 啊！难道罢了不成？
1: 相公。

0: 呀呀呀呀！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将势力落在外人之手，这是令尊大人大大的失了之意了啊！
1: 俺是我爹爹失了之意，
0: 以后别怎样呢？
1: 相公啊！
0: 夫人。

0: 是。
1: 日次时来，天神一对，
0: 这地产也说。

0: 去，快快去去！
1: 啊，夫人不必愁烦，不灭将令尊招降去来，一看便知明白。
2: 是的，
1: 来，
3: 有，
1: 去知信房，将令起招降呈上。
3: 是，
1: 夫人请走。
2: 有所。
3: 招降呈上，
1: 退下。
3: 是。
1: 啊，夫人，令尊招降在此，夫人请看。
2: 有老相公念与我听。
1: 哦，好好好，待下官与你念来。犯人一命，令起。夫人不要啼哭，待下官与你念哪。
2: 是。
1: 犯人一命，令起。引奸不成，必死泼于春花。问臣死罪，秋后去。
2: 啊，相公怎么不往下念呢？
0: 哦，夫人，非是下官不往下念，只是我念出口来，夫人，你要哭啊？
2: 哎，我不哭，你快快念来，快些念来。
0: 哎呀，夫人呐、啊，
1: 向令尊大人，秋后就要取决令。

0: 呦，谢谢爷，又是一条人命。
1: 相公啊，
0: 夫人，
1: 你快快搭救我弟弟的性命！
2: 夫人呐，
0: 想此案乃是千人问官断的，叫下官们也是无计奈何。
1: 难道我爹爹就无生路了吗？
2: 主公，
0: 啊，夫人，将令尊大人还有脱身之路。
2: 哇，
1: 我爹爹还有脱身之路吗？
0: 是啊，想明日新安泰大人在此下马，夫人何不携衣便装前去申诉，倘能救去令尊，是也未呀空尽。
1: 好便好，这是无人西装啊。
0: 哦，这西装们，下官会歇呀。
1: 啊，相公换回西装吗？
0: 向下官身为七品县令，哦，连张边装都不会歇，怎么判断民情？奴这身他历史啊，
1: 是此有劳相公与我西夷之便装日何？
0: 哦，夫人要下官与你西装么？
1: 正是。
0: 好，日此夫人要一目一见。
1: 哪一见？
0: 诺，与下官

0: 是啊，某美呀。
1: 是的，
0: 是的，
1: 是的。
0: 好，御赐父神，
1: 相公，
0: 御相公。

0: 非是下瓜不会歇着，只是疯人的名字叫什么？下官们倒从未领教过哇！
1: 我是没有名字的。
0: 想认识天地之间，哪有没有名字的道理？你叫什么啊？
1: 但是这庄上要用么？
0: 是啊，是啊，这庄上要用啊！你叫什么啊？
1: 哎，你就与我糊里糊涂写上一个也就完了。
0: 像安泰大人那里法律森严，我若糊里糊涂写上一个，这还像一张状么？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要与我讲。
1: 我姓李呀。
0: 哎呀呀，我晓得你姓李呀。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要与我讲来。
1: 是赐我讲
0: 什么哇？
1: 贵
0: 啊，
1: 这

0: 领地何名？
1: 名叫报头。
0: 作何势力？
1: 也是苦读世事
0: 啊，这是空杀，那是。

0: 你谢好夫人请看。
1: 有劳相公。
0: 不谢。
1: 写都写得不差。
0: 本来就不差呀。
1: 啊，相公，我想这状纸是无用的了。
0: 为何啊？
1: 小俺太大人那里人也颇多，我乃女流之辈，爱记不上，岂不是无用吗？
0: 哎呀，夫人虑得济事，哎呀，虑得济事，这，有了啊，夫人，想明日新安太大人在包城县下，那下官们也要前去禀见。夫人何不扮作下官的
1: 什么
0: 诺小厮模样，火撩进去也就是了。
1: 此计甚好。
0: 至此夫人请。
1: 相公请。
0: 朕那是一张状纸到案前。
1: 不看云雾见青天。
0: 若得大人超生命。
1: 啊，相公，
0: 夫人，
1: 那赵氏孤儿愿保佑。
0: 好个赵氏孤儿愿保佑。啊，夫人请转，夫人转来。
1: 啊，相公怎么是？
0: 我想这张状嘛。
1: 该不是写错了。
0: 一定写错了。
1: 错在哪里？
0: 写错了。
1: 相公。

0: 何事啊？
1: 我想这状纸到底是无用的了。
0: 怎说又是无用啊？
1: 我不会告状，岂不是无用吗？
0: 夫人，你连告状都不会吗？
1: 不会。
0: 哎呀呀呀！如此，待下官教导于你呀。
1: 有劳相公教导于我。
0: 哎呀呀呀！我家夫人她连告状都不会呀。啊，夫人，明日见了安台大人，将这状纸高高举起，钉在头上。你要强切击步，要高声的先叫啊！你就是啊呀咿咿冤枉啊！
1: 来，带去受监，明日奏堂听审。
0: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呀呀呀！我倒被他捉弄了。可名人们就要与令尊大人伸冤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奉命去朝，为民天下笑，父母就老。

亦是当年受临笔，今朝才得寡子矣。父母亲恩未得报，此情方空，不允非。本愿行李明台自报同，蒙圣恩放我八府巡案。昨日在宝城县下马，为此今日升堂立案事，来。

0: 了。
1: 唐翁请了，
0: 相反与我报门。
1: 好，待我与你报门。好，包丞相告进。包丞相当命，
0: 卑职参见老大人。

0: 跪谢
1: 大人，
0: 为官长者必须上大军恩，下爱黎民。余若不然，叩击本院执法森严。
2: 是是是，大人免谕，卑职敢不遵命。
0: 请回呀，李氏。
2: 是，卑职告我退。
3: 请。
4: 哦。
2: 这般时候，还不见我家夫人前来告状啊！啊，夫人，上面坐的就是安泰大人，你去告啊！
5: 我心中有些害怕，啊，我不去了。
2: 这有什么害怕？
5: 不去了，
2: 去告啊！
5: 不去了，
2: 去告啊！
5: 不去了，
2: 去告啊！
6: 纪大人，有一汉子前来告状。
0: 可有状词？
6: 有状词。
0: 催状词
6: 是状纸呈上。

0: 据告状人李桂枝。啊，向桂枝乃女子名字，怎么男子前来告状，讲了实话便罢，余若不然，与我撤下去。
1: 戚大人是个女子，
0: 雁门
1: 雁门哪、啊

0: 去。放蔡公家夫人前去告状。怎么这
1: 减轻？
0: 是
1: 不减轻。
0: 却被大人一骂，差往下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啊？我盼着这小小的前程不要，我要前去
1: 闯
2: 唐翁啊，什么事儿怎么慌慌张张的？
0: 哎呦，唐翁啊，放在幽谷
2: 什么？
0: 之前来告状
2: 的，有的。
0: 怎么？这
1: 减轻？
0: 却不
1: 减轻？
0: 却被大人一把差往下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啊？
2: 我想，他总有个缘故吧。唐翁啊，
0: 请问银瓯大人却金的世界空城带的家眷呐？
2: 暗怨是不带家眷。
0: 完了。
2: 唐翁啊，我来问你，方才告状的汉子是你什么人呐？哎呦，那告状的汉子是你什么人呐？哎呦，到底是你什么人呐？
0: 你不要管我的闲事，我要前去闯
1: 他的院。

0: 弟弟不要害怕，我是你兄弟包同在此。
1: 你是我兄弟包同，
0: 包同
1: 李泰，
0: 哎呀。

0: 外面何人喧哗？
1: 包丞相，
0: 大胆包丞相，他有多大前程，敢闯我的院门，带我出去会他。
2: 啊，兄弟，你当包丞相是谁？
0: 小弟不知呀。
2: 他是你的
0: 什么？
2: 机长哟。
0: 哦，既是机长，我越发要去会他。
2: 兄弟，他乃胆小之身，千万不要惊吓于他。
0: 小弟知道，姐姐亲至后堂。

0: 们，不要跳过地心室，不要先去创他爹们，不要先去。哎呦，包丞相，告警！卑职参见老大人。丞相，你有多大前程，敢闯我的院门，为了何事与我讲？
1: 哎呀，大人啊，方才又说
2: 什么？
1: 之前来告状啊，怎么这件青春，不见青春，被大人一把。卑职斗胆，卑职该死。
0: 我来问你，那告状的汉子是你何人？
2: 唐蒙啊，大人问你，方才告状的汉子是你什么人呢？哎呦，你别咬人呐，是你什么人呢？
1: 哈哈，
2: 哦，是他的哈哈，
1: 嘿嘿，
2: 怎么又改嘿嘿了？
1: 哈哈哈！
2: 哎呦，乐了乐了，
1: 笑，乃是我的妻子啊！
2: 齐大人是他的妻子，
1: 雁门，
2: 雁门。

0: 好事啊！
1: 不要害怕，他是你的
0: 什么啊？
1: 大舅
0: 啊！
1: 大舅！
0: 哦，原来是大人，
2: 记账请去。
0: 哦，是是是，多谢大人，
2: 请坐。
0: 哦，有坐。
2: 啊，记账
0: 大人，
2: 我弟弟身犯何罪，为何押在监中？
0: 这都是千人问官断的，与卑职不干。
2: 还望记账相依良策，大舅弟弟才好。
0: 哟，大人是哪里话来？向大人执掌生杀之大权，要就令尊有日反掌，又有又后难斩。
2: 续次请便。
0: 哦，是是是是，卑职告退。哦哟，仙哪！
2: 来，
3: 有，
2: 催我领见到包城县监中替李七请来复审。
3: 是。
4: 哎呀，且住！大人言道要提李七前来复审，想此案是我一人受贿，这待我去到监中惊吓李七便了。到了，请坐，请坐。
5: 那
4: 胡老爷在此。
5: 胡老爷，什么事儿啊？
4: 把李七给我带出来。
5: 是，李七走动呢。
6: 哦，来了。大哥，何事啊？
5: 胡老爷要见你
6: 啊，
5: 小心着点儿。
6: 哦哦，是。啊，胡老爷，我是打不起你了啊。
4: 谁打你了？我跟你说，大人要提你前去复审，你要照我的话往上回，要是胡言乱语，嘿嘿，小心你的老命。
6: 哦，是啊，胡老爷，劳烦人此去是好还是歹呀？
4: 连我还不知是死是活呢，走吧。
6: 哦，是。
4: 李青。

0: 立即告警。立即当面
1: 叫他监察外跪。
0: 监察外跪。
2: 齐大人，犯人当堂有刑。
1: 送行。
0: 送行呐。
2: 是。

啊，力气，你有何愿望？漫漫将来，本愿开拓于你。

0: 去互惠，容他慢慢将来。
1: 是。
2: 李七，照我的话往上回。

劳烦人力气，四辆贩马，四川贩卖，回得家来不见了一双儿女，靠打妇女春花，那春花只怕杨氏不肯试试，只得在后庭院悬梁自尽，不想那杨氏私通地方天王，将劳烦人的家产打通了上下衙门。就是这位胡老爷受贿，将劳烦人屈打成招。哎呀，大人呐、劳烦人其实举杯破灭喏。

0: 这都是前人文官断的，事后查明此案，一起粉碎。
1: 哎呀，切主！大人言道，日后查明此案，一起问罪。像我这偌大的年纪，怎么受得了这一刀之苦哟？堂口有口井，不免投井一死，也可捞个全尸。我说列位呀，就说胡老爷投井了。
2: 哎呀，大人呐，胡老爷投井而死，如此看来，实是冤枉老犯人了。

0: 大人，这是何意呀？
1: 弟弟，不要害怕，孩儿包同在此。
0: 你是包同？
1: 包同。
0: 李太。
1: 李太。

0: 哈，弟弟，贵之姐姐已先在此了。
1: 哦，贵之人也在此了，
0: 在此了。
1: 哦，快快唤他前来。
0: 是，哦，孩儿遵命。
1: 唤他前来。哦，贵之人也在此了，
0: 弟弟
1: 这就好了。哦哟，贵之人也在此了。
2: 兄弟，
0: 姐姐，弟弟来了。
1: 默默在哪里？
2: 默
1: 默在哪里？
2: 弟弟，
1: 老公，
2: 哎呀，弟弟。

0: 定，此乃包臣县令，是孩儿的嫡长。
1: 哦，为父的与他什么相称？
0: 叫他一声赵公老爷。
1: 哦，如此待我来叫。我只怕叫不得吧？
0: 叫得的，
1: 叫得的，
2: 叫得的，
1: 叫得的，
0: 叫得的。
1: 日子待我来叫。喂，哪旁来的敢是赵老爷？
0: 敢有老。

0: 贤婿，我家的事都瞒不过你呀、啊。
1: 小婿一言既知。
0: 哦吼，诺诺。

0: 头，
1: 不是做梦，
0: 不是做梦，
2: 不是做梦，
0: 不是做梦，
1: 不是做梦。
0: 哎呦，哦，这酒好凉！
2: 玉帝亲赏，圣物等大力参拜。
0: 慢来慢来，你们与我拿住了儿子，必拜为父神强千倍。
1: 孩儿已差人前去助纳

0: 二字，谅他非之不冤。
1: 哦，非之不冤，
0: 非之不冤，
2: 不脱。
1: 哦，逃之不脱，
0: 逃之不脱。
1: 于是你们一定要拜，
3: 一定要拜，
1: 一定要拜，
0: 一定要拜。
1: 于是你们就拜拜拜哟！
3: 啊，一定听之后他。

0: 有公道，
1: 有公道
0: 啊，行是
2: 有否
0: 有是非，
1: 有是非
0: 有公道，
1: 有公道
0: 有是非。

0: 臣那是人亏理不亏，
1: 今朝便是非，
0: 不信抬头看。
2: 弟弟
0: 皇上，
2: 红日正光辉，
0: 好好个红日正光辉，你们大家随我来。

0: 须记你我乃是国术之亲，今后不要这样称呼。
1: 遇此卑职斗胆量
0: 罪。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东风夜宿，月夜清，子秋，宗祠。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邀您一见入戏，走进角来了。国粹京剧梅韵流芳，梅兰芳先生创立的梅派艺术，以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和深沉委婉的唱腔，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每一个回味无穷的梅派唱段，都有一份匠心独运的艺术创造。本期角来了，邀您同赏梅派经典，共同体会梅派艺术的独特魅力。好戏即将开场，小十一和角来了期待与您相见。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9: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为烈，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会。

0: 尽愁，细闻牵折，
1: 龙凤
2: 配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三

彩细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夜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夜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夜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夜安宁丸为您养心。夜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夜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夜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吧，我都收拾好了。
1: 阿婆，这是马栓。
2: 阿婆您好。
3: 你是巧珍的先生？
2: 我。
3: 你是巧珍的丈夫吧？
2: 哦，我是他男人。阿婆，您多照顾啊。
3: 小囡囡长得还是像妈妈多一点啊。
0: 上来，你快进来，你看看，这都是我布置的，布置怎么样？是不是挺好的？

快出来，出来看看。你快来。怎么样？我们上海美吧。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这周末有时间吗？
1: 有啊。
0: 我想让你去我家。
1: 去你家？
0: 嗯。我爸，他想见见我男朋友。

0: 喝点水吧，还是把止痛药吃了吧，别这么忍着了。我不想吃，吃止痛药对小朋友不好，万一把小朋友吃成傻子怎么办？
1: 那我给你按。
0: 不想按有什么用？你能不能把窗户关掉啊？吵也吵死了。
1: 啊，我去关窗。
0: 关了也没用，关什么关？住在一个大工地边上，整天的不分白天黑夜的，咚咚咚的咚咚的，谁受得了？别说是孕妇，一般人也受不了的。你也不想想办法，让他受这样的罪。
1: 妈，动迁是政府的行为，不是我造成的，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0: 不是没办法，是没钞票，有了钞票，办法就有了。
1: 你也不看看，人家多少人在外头买商品房，买房。妈，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哼，
0: 不然呢？人家说的好，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再说了，你也没有搞原子弹的本事。
1: 我去给秀丽弄个奶。
0: 刚刚两句哪能了？我刚才是失误，男人这点气量都没有啊！
2: 我已经跟他结婚了，你讲这些有意思吧？天天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不难受的。哎呀，
0: 知道了，我不要哭，我刚了嘛，我刚了。

0: 我一会儿该说点什么？
1: 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他知道谁是我男朋友。
0: 那你多说话。
1: 走吧。进来吧。爸，我们回来了。快进来。
0: 黄叔叔好。
2: 你是高嘉玲？
1: 是，就是高嘉玲，你以前见过的。你看，我爸还认得你。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2: 你这哪是一惊喜，这是个惊诧。我还以为我到了陕西了呢。
1: 爸，
2: 你是到上海来旅游来了？
0: 哦，不是，我现在在上海工作。
2: 哦，
1: 爸，嘉玲的作品得了好多奖，现在被大众晚报聘为记者，留在上海工作了。
2: 算是人才流动。
0: 是啊，现在国家政策好，可以自由选择。
2: 是是是，社会在变化，国家在变化，许多地方都有进步了嘛。
1: 嘉玲可有进步了。之前您看过那个新闻报道那篇古潮？
2: 是是是，
1: 你看过的呀。

0: 就是家里写的。
1: 我看看，这就是我不知道，没注意作者是谁，但是反响不错，我很多朋友都说是难得的一篇好文，看来你还是蛮有才气的。
2: 谢谢黄叔叔。
1: 给你的朋友倒茶呀。
0: 哎，好好好，你把东西给我。
2: 好，
0: 坐吧。

小白兔采了满满一篮子的胡萝卜，高兴地回到家。小兔子将胡萝卜做成饼，胡萝卜和鲜花的香味飘向空中。小兔子把森林里的其他小动物喊来，一起分享着这美味的胡萝卜鲜花饼。

0: 你今天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1: 爸，所以我之前一直顾虑，今天才把嘉玲带来见你。
0: 我真没想到你和这个高嘉玲渊源有这么深。
1: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0: 萍萍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不得不为你多想一想。
1: 爸，我知道你的顾虑，当年我和嘉玲分手，我们两个是有客观原因的。
0: 这个小高能有今天完全是凭自身的努力，这个我知道，但是人事物他都是在变化的。他现在再来找你，他会不会产生其他的目的？
1: 爸，我了解嘉玲，他不是那种人。
0: 萍萍啊，爸爸不是反对你和高嘉玲在一起，爸爸只是不希望你吃亏。爱情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爸爸只是希望你能够慎重。
1: 嗯，我知道了，爸。
2: 哎，嘉玲，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你还是比我厉害。
3: 能得到你的鼓励，我很高兴。
2: 哎，那咱们有空一起聊一聊。
3: 也行啊，改天呗，我明天一早要上班。
2: 哦，行，
3: 走了。
2: 哎，嘉玲，
3: 嗯，
2: 嘉玲，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也不晓得合不合适。
3: 你说呗，上课的时候你是老师，那下了课咱们还是兄弟啊，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是这样，咱们村里有个人也来到了上海。
3: 是吗？谁啊？
2: 乔真。啊，他和马栓带着女儿一起来的。这个小姑娘呢，她有先天的心脏病，想要在上海做手术。他们奔的是市立医院的专家吴医生，但是一直挂不上她的号，他们就在这住下了。我就想啊，你现在不是在报社里面当记者吗？到处跑啊，接触的社会面也广，你看看有什么人可以帮得上他的忙的。我知道你和乔真的事情，所以一直没有好意思开口，但是我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忍心，我就没有考虑那么多。
3: 乔真的忙我一定帮。
2: 啊，行，那就太好了，有什么消息你要告诉我。
3: 好，好，
2: 那我先走了。
3: 啊，
4: 小珍啊，
5: 哎，
4: 来，把这箱子给我打开。
5: 好嘞。阿婆，这箱子好香啊。
4: 这是樟木香，是香的，越用越香。哎呀，年头很久了，是我先生当年买给我的，后来又遗失过，还碰坏了一只脚。你看，好像就是这儿。后来啊，才回到了我手里。来，乔珍，
6: 把那个小盒子拿出来给我。

0: 把那件绛紫的云纱衣服拿出来啊，年头久了，衣服有点闷，拿个衣架把它挂起来晒晒。
1: 好。
0: 小珍啊，
2: 哎，
0: 把这件羊毛披肩也拿出来晒晒，记得要平铺的晒啊。我那阳台上有衣架，把那衣架打开铺在上面。那个厨房里啊有软纸，挑一张大的铺在上面，不要把颜色晒丢了啊。
1: 这个样子倒像是新的。
0: 哎呦，你眼力还蛮好的嘛。这是我女儿去年送给我的，国外寄回来的。哎呀，放在那里我就没用过，一会儿啊你收衣服的时候就不要收进去了，就放在我手边用好了，要不然也摆坏了。
1: 好的，阿婆。阿婆，这些衣服有些年头了，这些样子我都没见过，真好看。
0: 哎，是当年上海最好的裁缝的手工，自然好了。那还有这件西装，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哎呀，这是上海红帮裁缝的手艺，现在没有这种手工喽。哎，我跟我先生的旧东西就剩下这箱子衣服了，没了，全都没了。
1: 阿婆，您把衣服给我，我给您挂得平平整整，再晒一晒，然后再放回去，还能保存好多年呢。
0: 衣服在，人没了，过两年我也走了，把它带走，跟我一块儿火化了。
1: 您这身体长命百岁不成问题。
0: 我才不要呢，皮挂挂的，牙也掉了，化个妆粉都填褶子了，腰也直不起来了。哎呦，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
1: 哪能啊，您要美足一辈子呢。
0: 小珍啊，
2: 哎，
0: 你们家里有几个姊妹啊？
2: 姊妹三个，一个姐一个妹，都嫁了，他们俩做了妯娌。
0: 哎呦，蛮巧的嘛。从前我也有两个表姐，也是妯娌，在屋里下当姑娘的辰光呢，两姐妹还蛮要好的，嫁到夫家以后当了妯娌，哎呦，三天两头的吵架。你们姐妹不吵架吧？
2: 我们姐妹感情好着嘞。
0: 哎，巧珍啊，你有个妹妹叫什么？
2: 她叫巧玲。
3: 巧玲，你看看挣了多少钱，这单子挣大发了。

0: 你吃避孕药，让你吃吃吃避孕药。
1: 本事了，敢打婆姨了！以后你要再长本事，连你老子娘都打起来了。
0: 你自己问问他做事该不该打，他对得起我吗？他对得起高家吗？
2: 高三信，你凭啥打俺妹子？俺妹子嫁给你，本本分分，怎么给你丢人了？怎么给你们？
0: 你把良心放正了，跟我说话。他吃这个不生娃的药，我该不该打他？我是不是打死他？啊！
2: 你瞎说啥？
0: 你自己看看，你妹子吃了什么药？自打成亲以后，你看他对我有个好脸吗？

0: 辛辛苦苦在外边挣钱，我回家连个洗脚水都没人给我倒，他是个啥样的啊？我还打他！
1: 三小，三小，
0: 我打死你！
1: 三小，
0: 打死你！
2: 阿婆，收信。
1: 哎，来了来了。
3: 给。
1: 谢谢啊。这写的啥字儿啊？
2: 这是英文，阿婆的儿子女儿啊都在国外，这是英文地址啊。

0: 阿婆，您还懂英文啊？
1: 小时候就会。乔珍啊，你学过英语吗？
0: 没有，我都没有上过几天学。
1: 乔珍啊，将来要让莹莹好好的上学啊。
2: 嗯，莹莹呢？
0: 哦，楼下来。
1: 哦，走，咱们带莹莹一块出去散散步啊。
3: 莹莹，出来玩开心吧？哎，真乖呀。
4: 阿婆，好久不见，你出来了。
3: 哎，是个是呀，好久不见了。
5: 哎呀，小奶奶真漂亮呢。
6: 是傅阿婆啊，您身体还好吧？
3: 还活着。
6: 回见了啊。
3: 不必了，再碰上你就只当没看见我，我也没看见你。
7: 在哪家医院你们商量过没有？
8: 我跟秀丽商量好了，就在浦江医院妇产科。
7: 哦，那早一点订个病房吧，选病房都很紧张的，几家医院我都去了解过了。哎呀，这普通病房条件是真差呀，恨不得人叠人住。双心啊，我看还是早一点订个单间吧，这样少受点苦吧，尊爷。
8: 现在订可能订不到
9: 吧。哎呀妈，这普通病房就可以了，病房好不豪华跟孩子生出来好不好又没关系的了。
7: 侬搞嘞，跟大人有关系好不好？
9: 哎，不跟侬讲了，没事了，我出去走走。
7: 小心，你坐下，我跟你话说。
9: 当心点。
7: 他没事情的。双心啊，有一件事情倒是蛮要紧的，妞妞生了以后保姆是要请的，这你想过没有？
8: 我们还没有想过。
7: 哎呀，你得想啊，这事情很重要，保姆一定要请的。
8: 是要请要请。
7: 那你想过保姆来了以后住哪里吗？
8: 住那就在这儿搭张铺吧。
7: 在这里搭铺
8: 啊？对，然后把这个帘子一拉。
7: 你想得扯，人家保姆怎么会愿意跟你们住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的。哦，这里搭张铺，帘子拉起来。帘子算什么用啊，稀里刷啦的，你们也睡不好，他也睡不好，人家不肯住的。真是，做你了。十天半个月就要生了，这要是能买个商品房该多好。

0: 下午你看见的那个人以前是我家保姆，他刚来我家的时候比你还年轻，瘦得像只猫。他说自己是逃婚出来的，我先生可怜他，就把他留在家里，替他治了病，还教他识了字，会写会算。后来又给他找了个老实人，成了家。他在我们家生了三个小女，一家子在我们楼下跟我们生活了很多年。就这么一个人把我和我先生害了。
1: 咋回事嘞？
0: 文革中他带人来抄家，把家里的东西都砸光了，还把我先生的腰打断了。家里的东西他拿走了不少，后来我先生平反，他只还回了那只樟木像，里面就只有那些旧衣服。
1: 阿婆，过去的苦日子就不要再想了，咱只想把眼下的日子过好，越过越好。那些害你的人一辈子良心不会安生的，你看他今天的样子就知道了。
0: 你说的对，我要过好日子，你也要过好日子啊。莹莹更要过好日子。

0: 睡不着啊？
1: 你怎么还不睡啊？赶紧回去睡觉，别累着。
0: 你不要介意我妈的话，她这个人嘴比较毒，但是她是为我们好。
1: 我明白，房子的事情，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可是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我保证，一定给你和孩子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
0: 放心，我现在就很幸福。真的，我没有选错人，只要有你在，我觉得我自己可富有了。

0: 修理。
1: 不会的，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0: 恭喜你啊，明了老哥哥，你得了个大孙子，总算是熬出头来。好好歇歇啊！
1: 这不已经歇了吗？也不当村主任了，一身轻。不管你当不当村主任，在我心里啊，哥就认下你了。现在日子好过了吧？
0: 多写一些，吃的好吃的。你看，你家大行、双行还有三行三个娃娃都有出息了嘛，对吧？你们家家里也有出息了。哎，他现在咋样了？前两天的寄钱来了，我找你，我想麻烦你，回头把钱给娃娃寄回去。我和他妈日子好过了，怎么样？
1: 多了树养了兔子，还有自留地去吧。不求钱花，你说当老的，哪有花娃娃的钱，让他自己留下，将来去破银用，你舍得？哎呀，家里这娃有出息嘞。是啊，我呀，不求娃娃呀大富大贵，只求他把人活好嘞。啊，是这。
2: 以后咱俩闲哈以后啊，去上海开开娃娃，行不行？小林哥，小林哥，
3: 小勇啊！
2: 哎，小林哥，我找你有事儿。
3: 我刚换了住的地方，哦，你搬到哪儿了？曹河泾附近，平房，是之前给上海市民拆迁用的过渡房，现在很多上海人都搬到新房子里去了，过渡房就租给我们外地人，不贵，挺好的。有空你来找我玩。
2: 好啊，有空我一定去。
3: 哎，哥，我是来跟你说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2: 你说，
3: 我也是受人之托，我一个同乡知道我认识你这个大记者，想请你帮个忙。
2: 你先别给我戴高帽子，你直说什么事儿，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3: 我这个老乡啊，他是个女的，之前跟我是邻居，现在也在上海工作。她倒没遇上什么难处，是跟她同屋的那个姑娘遇上大难处。
2: 说重点快！
3: 这个姑娘啊，她之前认识了一个上海男人，在上海打工那会儿，然后俩人呢，就是一来二去就好上了。结果这姑娘一不小心怀上了娃娃。
4: 可是这个男人竟然不认这孩子，太不是个东西了。
5: 哥，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可以，但是我要先见见这个女孩。
4: 行。
5: 啊，你等会儿啊，
2: 往这边走。
5: 楼上201王芳，王芳向来接电话了。
4: 明丽姐。
6: 我把高记者帮你们请来了，哎，贾林哥，这位就是我的邻居同乡，明丽姐，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姑娘。珍珍，你就把你的事儿都告诉高记者，他也许可以帮得上你啊。你说，
4: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上海？
6: 我从山西来的，叫刘珍珍。
4: 叫什么？
6: 我叫刘珍珍。
4: 我叫高嘉玲，是大众晚报的记者小勇的朋友。你遇到了什么事情，能不能和我详细谈一谈？
6: 我是来寻我他爸的，我就是想跟我娃寻着他爸，寻着了，把娃给他爸，我就回陕西农村去了。
4: 我听小勇说，你已经去找过孩子的爸爸了，是吧？
6: 寻着了，我知道他住在那儿了。 但是他不认这个娃嘛，我听人说可以到医院去验血去，验了血就知道娃是不是他的。我叫他去验，他不去。
4: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6: 后来就是一戳明丽姐，还有小勇，他们这些好人帮走我，救济我了。
4: 刘珍珍，我会先想办法呢，解决你的住处问题。你不能一直。

在这里久住的，娃娃要闹病的。然后接下来我会陪你一起去见见那个孩子的父亲，我会劝说他，做一个亲子鉴定。

0: 志。
1: 哎，同志。哎，
0: 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安置无家可归的妇幼招哪个部门呢？
2: 请问你是？
0: 我是大众晚报的记者，这是我记者证。
2: 我们这儿是负责老年人群和慢性病患者服务的，你可以去楼上203办公室，那有专门负责接待的同事。
0: 好，谢谢啊。

0: 小心啊。珍珍，高记者来了，别哭了啊，把眼睛都哭坏了。
1: 珍珍，是这样的，市福利部门会给你安排一个临时的住所，改天你就可以搬过去。地址我写在这上面了，你收好。还有，法律援助处那边我也咨询过了，他们说你这种情况呢，最好还是做亲子鉴定，而且孩子的父亲也得去。
2: 他现在连门都不叫门进。
1: 明天吧，你带我去见见那个男的。
3: 珍珍，你放心，他不让你进门的，他不敢不让记者进吧，对吧？
1: 不是这样的，明丽姐，我们没有权利硬逼着人家接受采访，他可以拒绝我，但是我会想办法好好劝劝他。
4: 我回来了，小毛头呢？
5: 在外婆家。最近怎么这么晚啊？是不是单位还挺忙的？
4: 没办法呀，这两天我们成调中心第二个夜大班招生，今天啊考试全部刚刚结束，之后就是阅卷，哎呀，还要再忙两天。
5: 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吧。
4: 什么事儿啊？
5: 今天我们那儿去了一个记者找妇幼部门，然后在走道里碰到我问路，我看了他的记者证，你知道怎么样？他的名字跟你以前的名字一模一样，叫高嘉林。愣着干嘛？吃饭了，快。

0: 你刚才说那个记者叫什么？
1: 我说那个记者跟你以前的名字一样，也叫高嘉林。
0: 你说的是真的？
1: 这有什么真的假的？而且巧的是，就这三个字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我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走了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真的一模一样。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叫高嘉林，又有多少人叫陈秀礼呢？如果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让他们讲一讲自己的身世，我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啊？你说呢？
0: 他跟你讲什么了？
1: 也没什么，就是问我他要办的事情是在哪个办公室，我跟他说在二楼，他就去了。
0: 那他去办什么了呀？
1: 好像是安置无家可归的妇幼的事情。
0: 他还有没有跟你讲更多什么？
1: 也没有了，因为这个事情也不归我们部门管，我就给他指了路。
0: 然后呢？他去哪儿了？这件事情办成了没有？他之后还会不会回来？
1: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怎么了？你怎么对这个跟你同名同姓的人这么好奇啊？
0: 我就是觉得挺巧的，太巧了，
1: 是吧？我也觉得特别巧，所以回来赶紧告诉。

0: 诉你。哦，我烧了汤了，我给你去盛一碗。
1: 请问是白志强同志家吗？
2: 龙萨天，
1: 我是大众晚报的记者，找你了解一些事情。
2: 什么事啊？他的事啊？
1: 是。

0: 侬到底想哪能啦？哎，侬带伊来做啥？
1: 我今天带他来是希望你能和他一起去医院做个验血，证明一下这孩子的父亲是不是你。
0: 不去，我不去，我老里八早讲过了，搿小人不是我。
1: 小孩是不是你的，需要做亲子鉴定。
0: 用不得啥个鉴定，是不是我是我小人，我自家不晓得啊。搿要真的是我小人，我开心也来不及了。
1: 你都不做鉴定，你怎么知道小孩是不是你的呢？你自己否认有什么用？哎，有科学依据吗？
0: 我要啥依据了？我要啥依据了？搿桩事体已经老清爽了，小人不是我的，我也不欠你血，我每滴血是老金贵，好吧？侬哪想放就放啊？跑了跑了，那好跑了。

0: 伤心，你怎么了？
1: 我做了个噩梦。
0: 那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1: 好。

0: 生活中会遇到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
1: 那你的意思是他倒追的你？
2: 他主动追求我的。
3: 他为什么要和原来的对象退亲？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1: 你觉得另有隐情？
4: 那乔真和马栓为了给孩子治病，把那个窑炉都给卖了。
1: 那孩子的病现在怎么样了？
5: 同样的病例，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
0: 真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才好。
4: 该谢的人也不是我。
6: 请看《人生之路》第28集。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样吧？是不是又一篇可以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稿子？有什么问题吗？
1: 贾玲，我说点我的不同看法，你别介意。
0: 我就是要听听你的想法。我认为这篇报道写的有失偏颇，过于主观。主观？你看啊，文章中里面写到这个叫刘真真的姑娘，
1: 她以前在家乡是有对象的，后来到了上海以后，她为什么要和原来的对象退亲，然后和一个比自己大十多岁、其貌不扬的男人谈恋爱？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在文章中只看到了刘真真单方面的叙述，没有看到男方采访的证词，就一味地指责男方道德败坏。我认为，这有失公允。

0: 又是你啊！哎，你看，今天我没有带刘真真来，我就是想听听你的说法。作为记者，我有责任公平公正的去了解事实。
1: 记者证，我就想了解一下，你和刘真真是怎么认识的？
2: 哎呀，怎么认识的嘛？就他来上海打工嘛。哎，实际上就是来这边找点钱赚。哎，都知道上海嘛，钞票好赚嘛。那个时候呢，在四川北路，我单位跟他打工的地方

0: 正好好没对过，那么来来去去嘛，就认识嘛。
1: 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恋爱关系呢？
0: 谈不上什么确恋不确恋了。一开始嘛，我自己想的也很简单的，大家聊聊天嘛，对吧？我说我是上海人，我一有户口，二有房子，对吧？刚刚三五嘛，开开玩笑呀，结果他听进去了，腻了我了，搞得我现在是走也走不掉，拐呀拐不脱，烦烦死他。
2: 那你的意思是，他倒追的你？
0: 倒追的我呀，他主动追求我的，我这个话我跟别人讲，人家都不相信的。但是事实上他确确实实当时天天缠住我的，给我送饭了，又送菜了，送四姑嘎多的饼锅，一送送一筐。
2: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怀孕的？
0: 我一开始不知道的，但是当中我们吵过一趟项目的，吵得很凶的，因为我家里面一直不同意我交这个女朋友的，那么我就说，那么我们两个好好谈一谈，实在不行嘛，就分开算了。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好聚好散嘛。那么分手的辰光，我钞票也不依了，对吧？大家两清嘛，清清爽爽。
2: 你们分开过，这期间有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突然有一天，又出现在我面前。第一句话，我怀孕了，我怀孕了。第二句话，娃是你的。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你这个话，你这个随便好讲的。他这个是不是敲诈？我是不是可以告他敲诈的？
2: 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呢？还是需要去做科学的亲子鉴定。刘真真的意思是呢，如果你跟他一起去验血，把这个鉴定给做了，孩子如果是你的，你肯定得负责任，对吧？但如果孩子不是你的，他也说了，抱着孩子回老家，以后再也不来找你。
0: 这个话他讲的，回老家再也不来找我。
2: 是。那么你现在的意思呢？你愿不愿意陪他去做这个鉴定？
3: 有你一盏灯，有你一盏灯，有你。

0: 又怎么了？
1: 走累了，休息一下。
2: 高局长，我不想走了。
0: 振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尽快处理比较好，一直拖下去的话，对你们双方将来的生活都会有巨大的影响。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
2: 我有点难受，我想先回去，等身体好了再来做。
3: 既然我们今天已经来了，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这样你所有的诉求就有一个科学依据的支持。
4: 记者同志，我说你也不要劝了，这个人心里面有鬼啊，自然他是会怕科学。哎，一味的吓老老。
2: 我先回去了。

0: 爸妈，我给你们买了营养品。
1: 轻一点，睡觉。
2: 你买什么营养品嘛？剩下钞票给小毛头不好吗？
0: 哎，要的要的，你们带小毛头也辛苦，身体要紧。

0: 这个我来洗。
1: 等一下，我去洗啦。
0: 啊，没事，我去。
1: 洗了，消毒100%开水啊，消毒消毒。
0: 好，知道了。
1: 你能坐下来做事情就坐下来，站着很累的。
0: 啊，好，我先走了。哎呦，
1: 爸爸会
0: 晓得心疼女婿了，
1: 弄清楚了，
0: 我心里老开心。
1: 开心不就好了？这。

0: 高记者，高记者，吴真真呢？真真她带着孩子回老家了。
1: 她不做鉴定了？
0: 她讲她不做了，以后也不再找那个男人了，孩子她就自己就走了。哦，对了，高记者，嗯，这是那个真真留给你的。
2: 谢谢高记者，娃娃长大，报答你。

0: 嘉玲，你说这个刘真真为什么忽然走掉？
1: 我觉得她是因为彻底寒了心才走的。
0: 我不这么认为，她是在去鉴定的路上突然走掉，这不令人疑惑吗？
1: 可她最后还是带着孩子走了呀。你不知道，一个女人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农村生活有多困难，她需要下多大的决心。
0: 是啊，也许她应该知道未来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容易，可是她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带着孩子离开，这不令人费解吗？
1: 你觉得另有隐情？
0: 生活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但是弱者往往让人同情，可是同情并不代表真相，只有真相才能击穿谎言。刘真真的突然离开，或许多少有几分对真相的畏惧吧。

0: 阿婆，我按照您教我的步骤做了两种，这味道闻起来是挺好闻的，
1: 喝起来也香啊。以前我先生啊最爱喝这种咖啡豆磨的咖啡了，他以前买的那个咖啡机啊可好了，现在可买不到了。
0: 那您尝尝看味儿对不对？
1: 秋珍啊，你真的有一双巧手哎，头一回做咖啡就做得那么好啊。来，你也尝尝。啊，
0: 阿婆，这
1: 尝尝，好喝的。
0: 这多像中药汤啊。
1: 好喝的，尝尝吧。

0: 好的，张院长，很感谢您这一次可以接受我们报社的采访。哎，
1: 应该是我感谢你们吧。我们医院这几年的建设，能有机会让广大普通的病人都了解，这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这病人看病难的问题，靠政府和医院共同努力呀。来，我带你去各处看看。
2: 啊，对了。

0: 张院长，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医院心脏外科是不是有一个吴医生？我想单独给他做一个采访。
1: 你是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吴一清医生？
0: 是。
1: 他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市里一医的。
0: 哦，这样啊。不好意思，冒昧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个吴一清医生。
1: 我认识他，但是我并不熟。啊，高记者，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人想挂吴医生的专科啊？
0: 是这样的，我的发小，他们的孩子现在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两口子为了给孩子治病筹钱，跑来上海打工，但是一直挂不上吴医生的号啊。
1: 是这样的，我跟那个吴医生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有个老同事刚刚调去市一医工作，我可以帮助联系一下。
0: 哦，那好啊，太感谢了。

0: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嘉林？哎，
1: 有个好消息，但是这件事儿得托你去办。
2: 啥事儿？
1: 上次不是你提了吗？乔振女儿看病的事。
2: 有眉目了？
1: 那个吴医生我已经联系上了，预约了他的专家号，后天上午10点。
2: 那真是太好了，
1: 到时候那就麻烦你了。
2: 行。
1: 啊，还有，见到他别提我。

0: 双星，真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才好。
1: 哦，不用跟我说这些，该谢的人也不是我。
2: 双星啊，你说是朋友帮的忙，那咱也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1: 是，以后再说吧，先给孩子看病，看病要紧。
0: 这一切我们都记下来，你赶紧回去忙吧，检查需要时间，我们在这等着就好嘞。
1: 那行，那你们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2: 好，
1: 那我就先走了啊。
2: 好，好了，谢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3: 慢点儿，乔巴你高兴的，咱们别走了，坐车吧。
4: 我想背着印走回去。
3: 多远的路啊，会累着的。
4: 累啥呀，在乡下的时候几十里路我都不累，背着女儿更不觉得累。
3: 那这样，咱们沿着站牌走，遇到车咱们再坐车。
4: 行。哎，你看这楼多高，你说人住进去脚不接地气，会不会生病？
3: 不会。你看好多人都住里头了吗？
4: 现在新盖的楼啊都叫商品房，等以后咱们有钱了，咱们也买一套，不要那最高的，就要那中间的。
3: 那时候咱莹莹的病早就治好了。
4: 那是一定的呀，到时候莹莹就自己背着书包上学，上完小学上中学接着上大学。
3: 等咱莹莹的病治好了，我还是想回老家去。咱马家铺高家村都是好地方啊，回家就能种地，只要肯下力气就能长出好庄稼，这一片的好庄稼呀多好看。
4: 行，到时候你想在上海咱就在上海，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你在哪儿，孩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把莹莹的病治好，咱们一家人安安稳稳的好好过日子。
3: 好。

0: 巧珍啊，您这孩子啊长得真好看，可会长了，眼睛鼻子长得像妈妈，额头呢长得像爸爸，是个大脑门。这么好的小女，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啊，要让她读书。
1: 嗯，我和马栓也是这么想的。
0: 哎呦，我喝了咖啡想出去散散神，你跟我一块儿出去逛逛，我去把莹莹找来，一块走啊。

好，莹莹，哎呀，莹莹，你在上面干什么呀？快下来，下来啊！待会儿摔着了，快点。

0: 这一辈子没进过医院，这是头一回丢人死了。都是为了莹莹，阿婆，对不起。
1: 不要说这种话，莹莹也是我家人啊，家人之间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啊？哎，
0: 马栓啊，
2: 哎，
0: 来，把车还回去，我自己能走。
3: 阿婆，阿婆，
0: 哎呀，咱们一会儿到外面去叫个车子。
1: 阿婆，
2: 这车太颠了。 你让我背你回去，你脚扭伤了，走不了路的，要好好静养。没事呢，我背你回去啊。
0: 你背我回去啊？那多不好啊！
2: 这个
0: 好看的，
2: 没事儿，
0: 背吧。
2: 小心啊！
0: 哎。

0: 要不这样吧，我住到楼下客房去，让马栓背上背下的太麻烦了。
1: 没事儿，我又不累，我有的是力气。阿伯，你好好歇着，我下去收拾收拾。
0: 嗯。您还是住自己的房间吧，老人家住惯了屋子，换房间不方便的，也会睡不好，睡不好就养不好腿。哎呀，本来这两天你们要带莹莹去看病的，你看我又摔着了，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啊。
2: 哎呀，这叫啥话嘛，您是为了莹莹才受伤的，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不过您放心，医生说了好好恢复，没事的，以后您走路啊依然稳当当。
0: 今天让马栓在家住下吧啊，老是这么跑来跑去的不方便。
2: 行，那这几天就让他先住下，这样好照顾您，等您腿好了再让他回去。
3: 请坐。吴医生，我今天啊就是特地来谢谢您的，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的太谢谢了。
4: 您啊太客气了，治病救人啊那就是医生的天职啊。
3: 那孩子的病现在怎么样了，严重吗？
4: 马莹莹的病情据我了解，至少要做两次手术修补，但是要看检查结果的。
3: 哦，
4: 同样的病例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放心吧，不会有风险的。
3: 哦，谢谢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4: 哎，他们今天应该来进行复检的，怎么没看到他们？
3: 哦，是吗？哦，那我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4: 你不等等他们？

0: 嘉玲，马栓，
1: 江叔叔，
2: 叔叔，
3: 对，
4: 嘉玲啊，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你是来这儿看病吗？
0: 啊，不是，我来采访。啊，你们带孩子看病啊？
3: 对啊。
4: 马莹莹，马莹莹来了吗？
3: 哎，
0: 你们赶紧的，回头再聊。
3: 好好好啊。

0: 马栓啊，马栓
1: 啊，哎，
0: 今早你们两个到宣奶奶去复查，怎么样啊？
2: 哎呀，那莹莹情况呢，还算是比较平稳，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做第一次手术了。
0: 哎呦，这么小个宣奶奶，要做几次手术啊？
2: 医生说要做两次，不过这个吴医生啊，他是专家，应该没有问题的。
0: 嗯，那就好。巧珍呢？
2: 在楼上收衣服呢，要我叫他吗？
0: 不用不用，你去吧啊。
2: 有事您说啊。
0: 哎。
3: 巧珍，你怎么来了？赶紧进去吧。
4: 不用了，我还得赶紧回去做饭。
3: 哦，
4: 我就只想问你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4: 替我家莹莹联系医院的，是不是高嘉林？
3: 你怎么知道？
4: 我和马栓在医院碰见他了。他开口就问是不是给孩子看病。看来我的情况他都知道。是你告诉他的？
3: 是的。
4: 你说是你一个熟人帮忙联系的医院，那个熟人就是他。
3: 是的。
4: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哎，史嘉林不让我告诉你们。
4: 谢谢你，双星。也替我谢谢高嘉林。

0: 小镇，
1: 嗯，
0: 要我说啊，咱还是得去谢谢人家家里呢。要不是他帮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让吴医生给宁宁看上病。
1: 咋谢？你有主意了？
0: 我也没啥好主意。要不，请他吃顿饭？
1: 这样吧，连带也请请双星，人家也帮了忙，找一家好一点的馆子，我看看哪家合适。
0: 行，那我明天先去找双星去。
1: 嗯。
0: 哎，双星说了，嘉玲现在工作不错，在报社当记者，还成了有名的作家脸，在工作单位挺受器重，还在夜大读书。
1: 那挺好。
0: 高双星、高嘉玲这两个人可算是有了大出息了。
1: 马栓，你也有大出息。
0: 我有啥大出息？我不就在外面干活呗。
1: 你为了女儿，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什么活都肯干，什么活都能干好，让人家夸赞，这就是大出息。在我眼里，你是天底下最有出息的男人。
0: 我也是有出息的人啊。
1: 我说你是，你就是。
2: 来，宁老师坐。咱们这台新节目啊，我们请来了宁老师担任编导和主演。宁老师在咱们上海啊，乃至全国都是著名的舞蹈家呀。为了保障宁老师的工作，团里决定啊，由孟青青、黄亚平两位同志做宁老师的编导助手啊，随时听从宁老师的调动，一定要配合好宁老师的工作呀。啊，
3: 嗯，好的，团长。
4: 配合，都配合多少次了，从来不让我参与真正的编舞，永远外聘编导。也难怪，人家宁老师是全国知名舞蹈家嘛。
3: 也好，给了我们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4: 机会？我是没什么机会了。你还好啊，你有文凭。我呢，在舞蹈团混了这么多年，从群演跳到群演，从来没跳过主角，现在做了编舞，其实就跟打杂的差不了多少啊。现在连舞台也上不了。
3: 没有作品，永远都没有机会。我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嗯，走
4: 走。
5: 信我是给你带到了啊，人家马双和巧珍可是诚心诚意的请咱们，咱们就去吧啊。哎呀，这么些年了，多少都是过往云烟吗？
6: 是，我知道。哎，我就是觉得下馆子太费钱了，他们两口子现在挣钱不容易，还要负担那么高昂的手术费。这样，就去我那，随便弄两个菜，主要是老乡们聚一聚。
5: 行。
7: 三林，可以呀。你在上海工作生活安排的都很好啊。哎，我听巧珍说，巧珍和马栓为了给孩子治病，把那个窑炉都给卖了。他们在上海打工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恩爱。
8: 是啊，马栓是个好男人，比我强多了。巧珍找到他是福气。
7: 是啊。
8: 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家，这一下子咱们这帮老朋友能聚在一起，我还是挺高兴的。
9: 多难得呀。
8: 哟，来了，开门开门开门。
10: 来了来了。
9: 姐弟，
10: 小林。哎，这给我来来来。
11: 双星，你来这么早啊？
9: 地方有点小啊，挤点热闹啊。这自己带着菜来的？
8: 我这都准备了现成的。
12: 我们带了菜嘞，生的熟的都有，我给大家做饭啊。
8: 你跟马栓是客人，我来。
12: 还是我来吧，我想让大伙尝尝我的手艺。再说了， 你们都是高中同学，你们坐下一起说会儿话，我马上就好。
7: 这是洗碗池，这是煤气灶。
12: 这些我都看到了，碗盘在哪儿？给我碗碗盘盘就行了。
7: 这都是邻居的，但是我打好招呼了，你都可以随便用。
12: 行了，那就没什么了，嘉玲哥。
7: 小陈，
12: 不说了，你永远是我的嘉玲哥嘛。
7: 好啊，那就好。
12: 赶紧上去说话吧。
7: 干一杯，
5: 干一杯。
7: 哎，太难得了，真没想到我们在上海聚会啊。哎，双鑫，你爱人怎么没来呢？
5: 他倒有点事情，脱不开身。
6: 你爱人做什么工作的？
5: 啊，他是在政府工作。嗯。
12: 嘉玲哥，这一杯我敬你。我和马栓都知道嘞，是你帮我家莹莹联系了医生。嘉玲哥，大恩不言谢，我和马栓一辈子记得你的好。
7: 嘉玲啊，乔珍娜说的对，你就是我女儿的恩人，我们感谢你。
6: 我们都是同学，能在上海相遇是缘分，该帮的忙一定得帮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你们的孩子，我祝他手术顺利，早日康复。来
7: 来，谢谢，
12: 谢谢嘉玲哥。
6: 来了，
11: 还有谁要来啊？
6: 你们都熟悉的。
13: 姚亚平啊，
11: 亚平，你怎么来了？你好，你好，他来怎么不早点说呀？
13: 对啊，
7: 太好了，我们又多个同学啊！
11: 现在同学聚会了。
3: 乔真。你好。

0: 没想到我们毕业以后的第一次聚会竟然是在上海。
1: 生活中会遇到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有的时候真觉得不可思议。
0: 正是因为这些不可思议，所以吸引着我们往前走，去发现更多的精彩。
1: 看来商业大对你来说有提高，说出来的话都是这么有哲理。
0: 嗨，哲理哲理谈不上，就是一些感慨。你知道吗，在业大真的能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多一点知识嘛，就多一份改变。我们报社都是有学历的人，个个都比我强，我再不努力的话很容易被淘汰的。
1: 你要有自信，因为你很优秀。
0: 优秀这两个字现在跟我没关系。
1: 对我来说，你的优秀不止于现在的成绩，更在于你在困境的时候没有放弃过自己。
0: 其实我想过放弃，但还好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一起努力。
1: 爸。
2: 啊，
1: 我回来了。
2: 雅萍啊，你帮我看看这个电视怎么没有声音啊。
1: 都没开，怎么能有声音啊？别看了，
2: 我要看新闻联播，马上开始了。
1: 都十一点了，没有新闻联播了。
2: 哦，那我等他开到了我再看吧。
1: 我说了，今天没有新闻联播了。
2: 咦，我手表哪去了？
1: 在你手上戴着呢。
2: 哦，我找找看，我手表哪去了？我明明记得我是放在。哦，我放在哪儿去了？

1: 舍不得，哥，你说这修理铺是我来上海之后第一份工作，一干就干了这么长时间，刚来的时候哪想过这个市委会动迁呀？上海这两年搬迁的地方真的挺多，要是在咱们老家的话，哼，一住就是一辈子。所以说呀，人。
0: 就是要出来看看大世界，挺好。今天这个小店没了，就会另起一座高楼，然后这一带就热闹了。
1: 好事儿，我不后悔。

0: 你人聪明，肯吃苦，脑袋活分，懂变通，到哪儿都饿不死。
1: 你才是哥，你是我的榜样。我已经想好了，过段时间跟两个老乡出去卖菜。我老爸之前在老家就是石农菜地的，我小时候没少跟着他石农菜地，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0: 宁导来了，宁导，宁导，演员们都准备好了，您看看是不是马上开始排练？
1: 宁导，还是从昨天那个段落开始吗？
2: 啊，昨天排到哪儿了？
1: 哦，
2: 昨天排到第一幕第三段独舞。
1: 我看一下。

0: 这记录的蛮仔细啊，这每个动作和调度都记下来了。嗯，
1: 都记下来了，应该没有遗漏。
2: 小黄，你这是把我的创意都学去了，这很用心啊。
0: 啊，辅助您排练是我的工作，我做的还不够仔细。
2: 这些记录可不能外传啊，这是我的创意，万一传出去被别的舞团拿去用了，这可是大事情啊。哦。
0: 我只是想做好记录，我没想到这一点，我不会外传的。
1: 把这些记录留在我这儿吧。嗯，小黄、小梦，你们俩今天去盯一下服装车间吧。

0: 大屏，听明白了，就怕我们偷艺呢。
1: 我业务不行，没啥进步空间了，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创作出一个好作品，证明自己的才华。
0: 我有什么机会？连当个助理都这么难，我又怎么可能创作自己的作品？谁又会听我调度？
1: 是啊，你说像我们年轻的编导，得到个机会也太难了。
0: 好了，你去服装间吧。

0: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0: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

0: 我家俏玲，那是嫁给你家的，不是卖给你家的。
1: 我一定得从这种日子里挣出来。
2: 人活嘛，就要活个想头。
3: 莹莹第二次手术费用很高，需要钱呢。
2: 就在我这住，照样在我这领工资。
4: 九点半了，我要迟到了。
5: 黄叔怎么感觉怪怪的？
2: 你说什么？小郑，
6: 请看《人生之路》第29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国粹京剧，梅韵流芳。梅兰芳先生创立的梅派艺术，以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和醇厚流利的唱腔，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

问七绝来了，邀您同赏梅派经典，共同体会梅派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多精彩马上开始。梅派艺术以情为韵，动人心弦，一曲《贵妃醉酒》堪称典范之作。梅兰芳先生对这出戏的每一个细节都精雕细琢，它既是其艺术生涯的巅峰之作，更是后世传人必修的经典。

梅派艺术中刚柔并济的典范当属《霸王别姬》，梅兰芳先生为塑造虞姬七艺奇稿，就连鱼鳞甲的样式，梅先生也要一改再改，直到完美，这样才有了这部久演不衰的佳作。

仙姿飘逸，风骨凛然，至情至性，英姿飒爽，一颦一笑皆成戏，一唱一念总关情。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梅派经典，体会梅派艺术的舞台魅力。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

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有事说话啊。
3: 本期《角来了》邀您一同共赏梅派经典，体会梅派艺术的舞台魅力，雍容华贵，端庄凝重，意境和美，深沉含蓄。梅兰芳先生以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创新精神，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梅派艺术。

0: 霉运流芳，细韵悠长。更多精彩敬请关注角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8: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京剧《破晓玉》。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富贵一。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爽文男主。
4: 少年，你想成为人生赢家吗？你想体验爽文男主的生活吗？欢迎来到我的传奇人生新书发布会。
3: 大师，铺垫够了，可以进入正题了。
4: 哈哈，大家好，我是富贵一，是京剧中贫困的人所穿的衣服。
3: 那你为什么不叫穷一呢？
4: 凡事坏到了极致，也就要往好的方面发展嘛。把我称为富贵一，也就预示着剧中人物将来的显贵。校友们可要记住了，我通常为缎制面料，在青学子上面打上各种颜色的补丁，表示破壁不堪、穷苦之意。在传统戏曲中，凡是穿着我的人，虽然衣衫褴褛、穷困潦倒，但是日后必定会大富大贵，走向人生巅峰。
3: 富贵一大师可是衣箱中的第一件行头，放在衣箱最上面。
4: 没错，把我列入戏箱里的第一件行头，就是为了安全，来保护箱子下面那些精美珍贵的京剧服装。想了解更多的我的传奇人生吗？

0: 我的新书，大家预购从速哟。
1: 你已经都举手完了喂，
2: 大家可不要小看富贵一啦，这可是吉祥富贵的征兆。咱们下期再见。
3: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正臣。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小生李龙溪人士，乃飞将军李光之后，虽中进士，并无官职半点，须待长安天官复试，方可得官。这且不言，昨日长安包妈妈与我商了一门亲事，为此长安去征。

0: 壮士秦砖。
1: 何事啊？
0: 请问壮士，我看你身穿黄衫，赤须红髯，莫非就是黄衫客吗？
1: 不错，正是某家。
0: 哎呀呀呀，小神力就问壮士，心下仗义，好大不平，见人得见，真乃是三生。
1: 哎呀，夸张了！哎呀，夸张了啊！他
2: 如此说来，你就是龙溪奇才李十郎么？
0: 哎呀，惭愧。
2: 今与何往？
0: 欲往长安。
2: 哦，去往长安为了何事？
0: 只因长安包妈妈与我说了一门亲事，
2: 但不知是哪一家。
0: 就是那火王之女火小雨
2: 啊！参谋，就是那长安城内才貌双全的火小雨火姑娘吗？
0: 真是！
2: 哎呀呀呀！我看你二人可算得门当户对，女貌郎才，真真的可惜呀，可惜！
0: 夸奖了，
3: 相公，天不早了，咱们该走了。
0: 啊，壮士，何不一同前往？
2: 爷嘛，某家还有要事在身，不能同往。改日你我长安一聚，就此拜别了。

往事一

我做媒婆，我做媒婆走街巷，谁人不知我抱十一娘，火王庶女娇惯养，是小玉姑娘不寻常。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自生香，

0: 看一座他的好东床，李毅点了头，是愿意配成双。今儿个约请李毅祸福往，相看相看美娇娘，我急急行来旅店往，抬头只见李十郎，李十郎，
1: 妈妈慢走。
0: 哎呦，李相公啊！
1: 啊，妈妈，
0: 你今儿来的可真够早的啊！
1: 啊，妈妈，
0: 哎，
1: 你看我这衣衫可还体面？
0: 哎，我瞅瞅，嗯，这个外在倒是不错呀。
1: 这内里嘛？
0: 这内里得问您自己个儿喽。
1: 取消了，妈妈前面打压喽，
0: 随我来。

0: 稍待，我叫门家。哎，丫头开门嘞。
1: 来了。雀鸟枝头来报喜，如今占得凤凰印。
0: 丫头，
1: 鲍妈妈来了。
0: 哎，老太太呢？
1: 正等着您呢。
0: 哎呦，快请吧。
1: 是了是了，
0: 来来来，相公跟我进来。
1: 有请老夫。
2: 良缘天注定，春风到我家。
0: 老太太，
2: 宝妈妈来了。
0: 不但我来了，人我也带来了。我来引荐引荐啊，这位就是陇西才子李毅李十郎。十郎哎，这位就是霍老夫人。
3: 小生李毅参见老夫人。
2: 你就是闻名天下的才子哦。
3: 安可。
0: 哎，老太太别干站着了，赶紧的把姑娘请出来吧。
2: 昨晚小女也读李相公的诗词，睡眠甚迟，尚未施席。哦，请妈妈与相公到廊内稍等。
0: 成成成，来来来，李相公，走，咱们走，咱们走。

0: 妈妈，哎哎哎，小姐怎么还不吃来呀？
1: 哎呦，人家在梳妆呢。
0: 她若不肯吃来，待我自己。
1: 哎，你干嘛这么猴急的？再待会儿，再待会儿。
0: 快住些吧。
1: 我知道，我催催人家去。哎呦，急惊风偏遇上个慢郎中。哎呀，姑娘哎，你倒是快着点儿啊，人家相公都等急了。哎，怎么样了，姑娘？我瞧瞧。哎，瞧瞧瞧瞧。好嘞。

0: 得了，姑娘，咱们走吧。哎，来来来，我们姑娘来啦。回去了哟，哪儿不合适呀、啊，姑娘？这是要紧的，来来来，赶紧的给他戴上啊！哎，戴上，好嘞！哎哎哎，姑娘姑娘，矜持点儿啊，我请人去。这丫头，哎哎，李相公，你别走啊，跟我进来，跟我进来。哎呀，我来引荐引荐啊，这位就是霍小玉，霍姑娘，姑娘哎。这位就是鲁西大才子李毅李十郎，你们俩人见面吧。
1: 萧山李毅，这厢有礼了。
0: 还礼呀、啊，丫头，快还礼，还礼，快点！
2: 哎呦，
0: 啊，还礼，还礼啊！还礼！哎呀，我说相公哎，你瞧我们姑娘长得美不美？
1: 哎呀呀呀，真乃是神女下五风，叫人喜气冲，好过绝色的女子啊！
0: 哎呦，到底是大才子出。口便是文呐、啊，可惜我一句没听懂。正格的嘞，这门亲事呢？
1: 但凭妈妈做主。
0: 哟，这么说你答应了，我问问人家去啊。姑娘哎，人家答应了，你呢？
3: 妈妈，
0: 哎，
3: 你问我吗？
0: 哟，不问你还问我呀？哦，怎么着？哦哦哦哦。哎呦，老太太，这俩孩子都答应了，明儿个我就请个先生挑个良辰吉日就完婚，怎么样啊？
1: 啊，妈妈，
0: 哎，怎么着？
1: 今日就是吉日呀！
0: 啊，比我还着急呢，老太太，您看呢？
4: 单凭妈妈做主。
0: 得嘞！
1: 哎呀，如此岳母亲上，受小婿大礼参。
0: 老太太，老太太，快快快！

0: 哎呀，老太太，您瞧瞧啊，我们姑老爷这身行头哪成啊？赶紧的，您给他捯饬捯饬去。
1: 随我来。
0: 相公，来来。

0: 头，这孩子，哎呀，真是啊，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刚见面他就成亲了，哎呦，这可真是好事啊！
1: 大妈，
0: 哎呦，老太太，哎，您瞧瞧这花堂布置的怎么样啊？
1: 妈妈，哎，咱礼上来，
0: 您听着。不一一块沉香木雕刻御马鞍，新人往上跨是步步保平安。

0: 洞房。
1: 哎，老太太，哎呀，忙活了半天，我嗓子口都干了。
2: 我们到后面吃酒去呀、啊！
1: 有姑娘的喜酒要吃的，走着走着走着，哎，甭忙，还有个不开面的呢。你在这儿干嘛呢？
3: 伺候我们小姐呀。
1: 傻丫头，这时候用不着你伺候了，走，跟妈妈我喝酒去。
4: 哎呀呀呀呀，想我立意得此佳偶，真乃是三生有幸呐、待我掀开盖头一观，看他灯前背坐，越发的娇羞啊！娘子，天色不早，你我安歇。Leave!

两只水鸟来呀！哈哈哈哈。

新婚之后转眼重庆，在这儿

0: 只是我的身世之故，并未曾对师老言讲。他乃门第清贵，名冠长安，只恐日后
1: 啊，娘子。娘子，你来看，这满园秋色，丹枫翠竹，如同娘子沉鱼落雁之勇，闭月羞花之貌，莫离意夫妇何求？
0: 哎，身为陇西才子。羞也不羞哟。
1: 董斌曾把牡丹洗，我李毅为何不可暂交亲？
0: 越发的何事起来了？
1: 啊，娘子，提起牡丹。倒叫我想起一桩事儿来了。
0: 何事啊？
1: 你前日一言道要赠我一幅牡丹画图，今日闲暇正好作画，娘子意下如何？
0: 哎，像我小雨才疏学琴。

0: 且不必推辞，你再若推辞，我就
1: 完了。现场

0: 喵哇！两只不但貌美如花，丹青妙笔，更是令人钦佩。想两只乃是火王之灵，我李毅也是名门之后，我二人夫妻可算得门当户对，女貌无郎才。
1: 这，
0: 娘子正当良辰美景，娘子因何长叹呐？
1: 郎君有所不知，小女虽是火王之后，但乃是矢赤之女。郎君门第清贵，名冠长安，日后定然高中，都那是你我门第悬殊，只怕
0: 娘子，想你我心心相印，何必多虑呀？况且我这一片痴情爱上你呀！
1: 哎，你又来哄我？
0: 怎么，娘子不行吗？好。小生愿在这牡丹图上书写盟约，以便

日花明，今生。

0: 郎君天事不早，为妻去备水酒，与郎君同饮。
1: 老娘子，
2: 相公相公。相公，太夫人托您的表兄带来书信一封，您请看。
1: 待我观看。君与我儿离家数月，甚是思念，今为儿定下亲，你且妥一下。
2: 哎，
1: 定亲者礼部侍郎卢大人之女，万莫言误，速回速归。若成婚事，千臣无虑，这千臣无万虑。啊，怎奈我夫妻日此恩爱，那萧玉待我情深意重，我怎忍心将他抛弃呀。失之望

欲小欲成亲，仕途攸往，怎知他赤身未解，家道败落。况且如今朝中若无权贵关照，纵有才华也是难以得中。那卢大人乃是当今朝廷主考命官，我若招赘他家，定能金榜得中。我自有道理，我自有道理。

0: 娘子有所不知，方才我母捎来家书，她身染重病，命我速速回去。
1: 婆婆有病，你我就该一同回去侍奉才是啊。
0: 你们就不用去了。
1: 哎，婆婆有病，你我就该一同回去。
0: 不是哦，我母身染重病，她是怕生人的了啊。
1: 你又来了，自家婆媳怎是生人呢？
0: 还是不去的好。
1: 还是去的好。
0: 还是不去的好。
1: 还是去的好。
0: 不叫你先去，你就不要去了。
1: 既然如此，妾身不去就是。
0: 这便才是。
1: 但不知你几时启程？
0: 明日启程。是啊，明日就要分别了。
1: 待我禀明母亲，明日去往长亭送你。
0: 妇道人家不可抛头露面。
1: 恩爱夫妻，哪有不送之礼？真是人生。

0: 超过痴情的女子，真正讨厌。哎呀呀呀！明日他若送我，少不得是哭哭啼啼；若是执意同行，哎呀，这便日何是好啊！想我利益，为了这功名富贵，也就过不得了。待我即刻启程，师童快来！
1: 来了来了来了！相公，什么事儿啊？
0: 速备行囊，我们即刻回去。
1: 上哪儿啊？
0: 回我母亲家中。
1: 回去干什么呀？
0: 只因我母与我平定了豪门之女。
1: 哎，那小玉姑娘呢？
0: 不要了
1: 啊！刚娶的媳妇儿您就不要了，您可真够有良心的。
0: 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快快收拾行囊去吧。
1: 行李啊，不要了。
0: 啊？为何不要了啊？
1: 你想啊，你连媳妇儿都不要了，还要那破行李干什么呀？
0: 休得胡言，外相北骂。

0: 娘子哪里追悼，是我思母心切，故而离去。
1: 妾身备得有酒，与郎君尽兴。晚上

0: 君此番回家，几时归来呢？
1: 这归期嘛，
0: 是啊，
1: 实难预定
0: 啊。你既无归期，难道是就不想念妾身了吗？
1: 你我夫妻恩爱，焉能不思念娘子啊？
0: 妾身也是想念郎君啊。有了，我这里有紫玉钗，乃是妾身心爱之物，怎与郎君？郎君待在身旁，见到此钗，如同见到妾身一样。
1: 啊，不可！像此钗乃是娘子心爱之物，还是留在你自己身旁吧。
0: 郎君不带此钗，莫非嫌弃于我？
1: 哎呀呀呀！你我乃是恩爱夫妻，何出此言呐？如此，我收下便离。

0: 我晓得。
1: 婆婆痊愈，你要即刻回来。
0: 是是是。
1: 妾身每日

0: 上。
1: 你快快将他送去。
2: 小姐，我想他抛弃此差，如同抛弃小姐一样的。
1: 哎，像是他一时伤心过度，也是有理。他本多情重。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

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去无音信，识人识面心难知。自从那李十郎回家探母之后，他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渺无音信。小玉姑娘朝思暮想的，可就忧虑成病了。这日子长喽，可不是件好事啊。哎，有嘞，我不免回家收拾收拾，到李十郎的老家我打听打听。对了，我就是这个主意。那边人声呐喊，待我闪躲一旁。

0: 带我看来。
1: 哎，石郎，真是你呀、啊！哎，
0: 山东，哎，
1: 这小子怎么要溜啊？哎，我说石郎，过来，我是豹妈妈。哎，石郎，
2: 溜。
0: 那旁有一妇人，鬼鬼祟祟，窥探于我，定不是好人，快快与我轰了下去。
2: 我那边，哎，这一妇人为何在此窥探？
1: 哎，大老爷，您别生气，是这么回事儿。你们家相公我认识，他叫李毅，李十郎。您让他过来，我和他说两句话就走。
2: 李公子乃卢大人陈龙款婿，岂能与你这妇人交谈？
1: 哎呦，越说越不对了，什么陈龙款婿？我得问问他。您让我问问他，您让我问问他，您
2: 让我。好吗？其大人哪一夫人已然轰走了。
3: 啊，官人，你可认识那位老妈妈？
0: 哪一夫人疯疯癫癫，定不是好人。失之吧，与夫人有唇关金，不想遇着此事，真乃是乘兴而来，百姓而归。
3: 如此事来，我们回去吧。
0: 就依夫人。

0: 我瞧这人怎么长得像李毅李十郎啊，待我冒叫一声，喂，十郎，李毅李相公
1: 啊，官人

是郎夫心忘了奔，逃去了火姑娘，祈求我允了心，急忙火烛

身染病，时刻挂在心。可恨那李十郎，自从回家探母之后，就杳无音信，只愁得我们小姐茶不思，饭也不想的，整天的就是盯着那幅牡丹图发愣。以前看书，每每读诗，心胸开阔，如今可倒好，越是读书，越是流眼泪。要我说呀，不遇见这个李十郎倒好，如今的遇见了，简直的就是要命来了。哎，我瞧今儿天气不错，不免把我们小姐搀出来解劝解劝。小姐您出来

0: 心思我知道，可是那李十郎自从回家探母之后便音信皆无，想必他也是个薄情之人，小姐你就别再想他了。
1: 半晌我与他乃是恩爱夫妻，哪有不相恋之理？
0: 要我说呀，都是这骗人的蒙师把您给害了。
1: 晚上想当初我与他是

0: 哎呦，姑娘哎，
1: 宝妈妈来了。
0: 哎，我来了。
1: 快快地请坐。
0: 我还坐什么呀，丫头？妈妈，我对不起你呀。妈妈，我好心办坏事，识人识面心难知。曲江池边逢李毅，原来他停妻再娶潘高枝。
1: 你得怎讲？
0: 姑娘，您别生气。原来那李毅又娶了卢侍郎的闺女为妻了。
1: 哎呀，
0: 姑娘哎！
1: 娘亲儿啊！
2: 娘亲啊！

0: 儿啊，不必日辞，待为娘与你另选高门，也弃弃那个负心之人。
1: 母亲，有道是，妇人贞洁，从一而终。女儿终身是不嫁人的了。
0: 你也特痴情了啊！
1: 啊，母亲，想我那侍郎曾与我写下盟誓，以为凭证。他怎么就变了心了呢？待我去至他家看过真经。
2: 哎呀，姑娘哎，像那卢府势力浩大，你若前去反被羞辱一场，岂不是自找无趣吗？
1: 哦，他家势力好大。
2: 是啊。
1: 我都明白了，想是那陆家一仗权势逼迫我那侍郎成婚，也是有的，也是有的。
2: 哎呦，还剃头挑子一头热呢，那李侍郎攀高枝儿还来不及呢，又有谁逼迫于他呢？
1: 既然如此，待我去至他家，与他辩理。
3: 小姐，小姐，您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能去得了卢府呢？哇，
2: 姑娘哎，妈妈，我有个主意，倒不如我拿着你的紫玉钗，哎。再带上那幅画混进卢府，见了李侍郎，诉说诉说姑娘的苦处。他若回心转意，还则罢了；他要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呐！哼哼，姑娘用不着你出面，妈妈我就和他拼了。
1: 是我非父之言，还是我自己前去。

0: 小姐，门内来了一位卖菜的老妈妈，求见小姐。
1: 唤她前堂回话。
0: 是了，老妈妈，快来呀！
2: 哎，来了。定下卖差计，劝说无一人。参见夫人。
1: 罢了。
0: 你不是曲江有春的那位老妈妈吗？
2: 哎呦，夫人，您可真是好眼力，没错，就是我。
0: 将差拿与我看。
2: 夫人请看。
0: 原来是只紫玉钗，不知要卖多少银两。
2: 这钗呀，它无价，根本就没打算卖它。
0: 既然不卖，你到此则甚？
2: 夫人，这钗呀，乃是我们小姐的心爱之物啊。
0: 你家小姐她叫什么名字？
2: 她姓霍，叫霍小玉。
0: 哦，霍小玉。啊，妈妈，
2: 哎，
0: 你今日前来到底何事啊？
2: 要是提起此事，那可真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
0: 慢慢讲来。
2: 哎，谢谢夫人。实不相瞒，我姓鲍，人称鲍十一娘。我家小玉姑娘平时最爱读一位才子的诗词，简直的到了迷恋的程度了。经我这么一撮合，他们可就成了小两口了。成婚之后，那可真是冰糖葫芦蘸蜜，甜上加甜，甭提多恩爱了。可是这位才子将将得中，又娶了另外一个女子为妻了。
0: 但不知他又娶了谁家之女？
2: 他是听说是一位主考大人的千金小姐。
0: 那位才子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李毅，李十郎。
0: 哦，李十郎。
2: 不错，就是他，是他嫁接探母之名逃离了霍府。他这么一走，渺无音信，小玉姑娘朝思暮想，忧虑成病了。是我在曲江池边无意中看到了十郎，才知道他停妻再娶。我把此事告诉了小玉姑娘，小玉姑娘哭的是死去活来，愁病交加，万般无奈，才设下这卖差之计混进府来。哦，这是小玉姑娘让我带来的，上边还有李十郎的题词呢。
0: 在我看来，云作夫妻偕老白头，好过负心的男子。
2: 我家小玉姑娘说了，她不求别的，只求最后再看那李十郎一眼。甭说是他感您的大恩大德，就是老太太我给你磕一个得了。
0: 妈妈，快快请起，你且到后堂等候，我自有道理。
2: 哎呦，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还是好人。

0: 人。有所不知，是才岳父大人保荐于我，身为翰林学士，岂不令人欢喜？
1: 这还不算喜，你还要双喜临门呢。
0: 哦，我还有什么喜事不成吗？
1: 夫妻就要重逢，岂不又是一喜？
0: 你我夫妻并未分离，何出此言呐？
1: 我这里有样东西，你且看来。
0: 待我看哪来。我不曾见过此物啊。
1: 我来问你，那日曲江游春有位老妇人，你可认识她？
0: 她与我久有仇恨。
1: 那霍小雨呢？
0: 我不曾听过此人呐、
1: 啊。你休再蒙骗于我，老妈妈快来。
2: 来了。参见进士大老爷。
0: 胆大剑破，擅闯官宅，该当何罪？
1: 是我叫他来的，你可认识他？
0: 他是何人？
2: 张惠庄孙子啊！我说李相公，要是没我，你能和霍小玉姑娘成婚吗？
0: 哪个认识于你？快快与我滚了出去！
1: 且慢，啊妈妈，由我与你做主，只管将来。
2: 哎呦，谢谢夫人了，有您给我做主，那我什么都敢说了。我说李相公，我问问你，当初你不得地的时候，小玉姑娘把你招赘她家，是何等的待你？山珍海味紧你吃，绫罗绸缎随你穿，对你是千依百顺。你呢，把她夸得跟天仙似的，成天间是笑脸相迎，讨她的欢心。那时候你们夫妻是何等的恩爱，怎么怎么着，你将将得中就停妻再娶了。哎，你把手放在胸口，扪心自问，好好的想想，你做的这些事儿，你的良心何在？天理何存呐？
0: 休得胡言，快快与我滚了出去。
1: 你莫看她是位老妇人，她的良心比你要强得多哟。
2: 我说夫人呐、她对小玉姑娘尚且无恩无义，对你还能白头到老吗？
0: 啊，夫人休要听她胡言乱语，我对你真心一片，对天可表。
1: 妈妈，
2: 哎，
1: 你将此差还与你家小姐，对她言讲，我定要与她做主。
2: 哎呦，我这儿谢谢夫人，谢谢夫人了。
0: 快快与我轰了出去！
2: 别轰，老太太自己来的，我自己个儿会走。利益利益，你可真是忘恩负义，为了富贵费尽心机，假仁假义招赘成亲，你借口探母是另攀高门。 十里长亭假流泪痕，抛下玉钗露出你的本性，小玉姑娘一片痴情，朝思暮想忧虑成病，奄奄一息就要丧命，我苦苦相劝你执意不听，像你这样的人就是忘恩负义衣冠中之禽兽。老太太走了，不成，我还得再骂他几句。李十郎啊，李十郎，你个白眼狼，你只顾一人之荣耀，不顾千载之骂名，你做出这样的事来，就不怕人家把你们家祖坟骂成八瓣了吗？老太太走了，不成，我还得再骂他几句。李十郎啊，郎崽子，可惜了这么漂亮的人皮披在你的身上，你瞧这会儿头戴着乌纱，身穿着官衣，坐在那儿倒像个人似的，可是你只说人话不办人事儿。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定遭报应，将来你是死无葬身之地，就是把你的尸首抛至荒郊，狗过来闻闻都不吃啊。你呀、啊、你没有一点人玩喽，我走了。净惦记跟这畜生生气了，也不知道小玉姑娘怎么样了。丫头哎，妈妈，我看你来啦。
1: 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
0: 夫人，那霍小玉乃是丫鬟之女，持身为戒，我若认她，岂不委屈了夫人你呀？
1: 如此事来，你是不认她的？
0: 门第悬殊，实难相认。
1: 李爷。

皇上可哦，石猫行走江湖以来，替天行道，报答不平。前者我与李义贤的约定，长安一计，看天时不早，就此马上加鞭。

0: 你怎么样了？
1: 你这个人有道是抬头看人低头走路，今儿个宝十一娘我是心中有事儿，要不然定不与你善罢甘休，你躲开我
0: 且慢。怎么老妈妈你就是宝十一娘吗？
1: 怎么着你要打架是怎么着？
0: 老妈妈不必动怒，我来问你，你可认得李十郎？
1: 那个畜生化成了灰我也认得他。
0: 不要背地伤人。
1: 听你这话茬，你们是一丘之貉，都不是好东西。
0: 这是怎样讲话呀？
1: 实不相瞒，那李十郎已然抛去了小玉姑娘，他停妻再娶了。
0: 怎么讲？
1: 停妻再娶

0: 我将这负义之人也你们抓了也了吧。
1: 李毅，你害得我女儿好苦，
2: 我自作自受，与我什么相干？
1: 事到如今，我也不与你计较，你就快快与他见上一面吧。
2: 不见他。

0: 我是啊，
1: 儿啊，那李十郎他来了啊。
0: 母亲，你已骗过孩儿多次了，女儿不信听。
1: 他真的来了啊！
0: 啊，母亲，他在哪里呀、啊？
1: 他在外面。
0: 你快快叫他进来呀、啊
1: 哦！儿啊，我唤他。他不进来，
0: 母亲唤他，他不肯进来，像是女儿唤他，他一定会进来的。
1: 是啊，你叫啊。

你妻有病在身，不能出门，因此与你外面风大。

0: 里面讲话的敢是火姑娘吗？
1: 我与她乃是恩爱夫妻，什么火姑娘啊？
0: 我与你恩断义绝，休再烦我。

朝追我家，是指望

0: 只想再见你一面，不说过肺腑之言，我纵
1: 坠祸福，我也是一时无奈，事后方知你赤身为剑，怎能与我相配？如今我已是豪门之婿，哪个要你这世痴之女？
2: 李毅，这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一人的不是。小玉对你一片痴心，你不要嫌弃于他。你若回心转意，我便离家出走，就是远嫁乞讨，也是不来打搅与你。看在你夫妻往日情分，你就将他认下我。我与你跪下了。
1: 只见我已是卢府贵婿，世人皆知是万难更改。
0: 是啦，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海誓山盟？你可记得永做夫妻偕老白头？
1: 什么偕老白头？我不记得了啊。

日化美卷，日何当得知这似水流。

好了好了，我看你哭得如此可怜，待我与你写下休书一封，另嫁旁人去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

0: 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夜宿月影清，
12: 半枝秋，
11: 坐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武当一剑》，电视剧《武

当一剑，遵循传统武侠剧拍摄风格，通过跌宕起伏的剧情和精彩绝伦的武打场面，呈现一段武林往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静儿，你这次也太不像话了。不闻道长这么大的岁数，万一伤着他怎么办？
1: 师祖，不闻爷爷，玉京知错了。
0: 不闻道长，你不用替他说情，他把你抛下不顾，我非得好好的惩治你。
1: 师祖，那金碧窟实在……
2: 你住口！
1: 是义父，
0: 我知道禁闭窟管不住你，但我自有管住你的办法。
1: 哎，师祖，你要是实在生气的话，你就罚我倒立、扎马步、练剑如何？义父，我承认以前跟你练武不精，这回我好好跟你练，行吗？
2: 你呀你。
1: 我毕竟还小嘛，这再饶我一次嘛。
0: 好，你小，这次就依了你。
1: 多谢师祖。
0: 跟我走。
2: 师父，这次切不可轻饶他呀。
1: 山人自有妙计。
3: 哎啊，玉京怎么了？
4: 哼，玉京惹祸了，
3: 被罚了吧？
5: 也不知道斋堂今天吃什么。
4: 啊，走去看看呀。
6: 活该。
3: 嘿，这个蓝玉京又惹祸了吧？
2: 该，都这么大人了，还晚练不敢，怎么行？啊，你们看看，
4: 你不是很厉害吗？啊，
7: 就是，
4: 你这是最有力的
7: 打呀！啊，你不是很厉害吗？
3: 这不是练个三天三夜吗？
8: 是啊，一直练是吧？你就，
3: 就是，你看看他，不服气，你说他还，这还不服气？
2: 都不想吃饭了是吗？师叔，你看他还不服气，
9: 那就让他继续在这倒立着，天黑之前不许下来。都去吃饭，
3: 吃饭吃饭。
9: 不许掉下来，不许掉下来。

哎呀，哎，嗯，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0: 你怎么了？真的生我的气了？你到底怎么了？
1: 我不是生气，我就是纳闷儿。你说啊，到底是我没好好练剑呀，还是我义父教我的剑法不对啊？
0: 以我的江湖经验来看嘛，估计是你义父藏私。不过你自己啊，也的确没有好好练剑。
1: 你这等于各打五十大板，根本等于没说嘛。你说会不会是东方亮他骗我？
0: 他骗不骗你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的剑法的确很烂。
1: 你这太不会说话了吧，没法跟你说话，算了，我走了。
0: 不，脾气还不小，本来还有好事想叫你去呢，算了吧。
1: 什么好事啊？去干什么呀？
0: 你可知道狼眉园里面的狼眉是上供给朝廷的贡品？
1: 嗨，狼眉呀，吃过，我小时候吴相掌门给我尝过几颗，好吃。
0: 好吧好吧，既然你已经吃过了，那我就自己去吧。
1: 哎，别呀，我也是小时候吃的，都忘了什么味儿了。
0: 你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你还是别去了，去了还得给我惹麻烦。
1: 这武当山可是我的地盘，这不就区区几颗狼眉吗？我带你去狼眉园里头吃个够。
0: 啊，走，
1: 走就走，走吧。
2: 据闻正在举办开颅仪式，不知此次是何丹药啊，竟如此隆重。
3: 如果所料不差，想必应该是红丸吧。
2: 按照以往的规矩，这红丸必定是供奉给朝廷。
3: 据说这次会有四粒红丸出炉。
4: 哎，这么机密的消息你都打听到了，此话当真？
3: 道听途说，道听途说罢了。
2: 四颗，那也就是说各大长老每人一颗，剩下的一颗再供奉给朝廷。
4: 哎，不不不，我倒是听说今年供奉给朝廷的红丸已经送出了。
5: 哎，那依我看那一颗呀必定是不波师兄的。
2: 对对对对对，
4: 别拿我开玩笑，怎么可能嘛。

真武大帝在上，弟子无暇，自今年阳春三月至今，七七四十九日，方才炼成金风沙四颗大力神功丹。

0: 可算到了！啊，狼眉仙子，这里面有人看守啊！
1: 啊，可严了，等着我啊！
0: 看你的。

0: 雨晴，
1: 青叶师兄，
0: 你干什么去？
1: 山上有观礼，你怎么没去看观礼啊？
0: 无量师祖让我务必这几天要看管好狼眉园，过两天进贡朝廷，千万不能出岔子。
1: 哎呦，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听说你未看园子，都来不及去膳房吃饭呀？
0: 吃过了，清华师弟给我带的。
1: 嗨，那膳房的素肉今天可好吃了啊，简直跟我娘做的糖醋里脊一个味道。现在想起来，还直流口水呢。
0: 你说素肉？
1: 啊，对，素肉。你不会没吃吧？人人可都有份儿呢。该不会是清华师弟把你的给偷吃了吧？
0: 不会吧？
1: 别说我跟你说的啊，刚才呢，我还看见清华师弟咂巴嘴儿呢，说今天的素肉可真好吃，他都吃撑了。嘿，感情好，他吃两份儿。
0: 这个臭小子，他这样对我。
1: 对，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啊！我呢，我刚从膳房里吃完出来，看见那锅里呢还剩了那么一些啊，你赶快去，应该还来得及。
0: 可是我得看园子，走不开呀。
1: 要不是我等会儿有事儿的话，帮你看会儿也行。也就是我跟你关系好啊，我把我手头这事儿啊先给放下，帮你看会儿。
0: 雨晴，那谢谢你啊，我半炷香的功夫就回来，你帮我看一会儿好不好？
1: 快点啊，你
0: 你等我啊。等我、
1: 快去。
0: 好，
1: 快去快回啊。巧儿，进来吧。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有我郑巧儿进不来的地方吗？
0: 雨晴，雨晴，怎么了？波，
1: 嗨，没波怎么吃饭呢？
0: 雨晴啊，千万不要打狼眉的主意啊！
1: 嗨，我怎么会打狼眉的主意呢？

0: 好酸啊！
1: 这是什么贡果，这么难吃？
0: 这和我记忆中的味道不大一样啊！莫非我们选错了树？
2: 我们去里面看看吧。嗯，
0: 我记得原来师祖带我来的时候，有一棵特别大的狼莓树啊，果子呢它是青红色的，哎，那味道简直了！
2: 哇，你看看，你说的是不是这棵树？
3: 哎，这棵树好像也没那么大。
0: 没错，就是它。
2: 喂喂喂，别动！你有没有看到，这上面挂

0: 很多铃铛啊。
1: 嗯，
0: 那岂不是我们一摘狼眉，铃铛就会响？
2: 是啊，那怎么办呀？我们刚知道青叶。
0: 嗯，看来我们俩今天啊是吃不上狼眉了。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
2: 哎呀，你别着急啊，我来想办法。嗯，哎，
0: 喂，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脱裤子？
2: 哎，你呢？骑在我肩上面，拿这个布条包住金铃，这样它就不会响了呀。来来来，你呢？拿这个布条包住这个金铃，这样就不会发出声音了呀。
0: 那你把裤子提好了，别一会儿裤子掉了。
2: 哎，拿着。
3: 哎呦，好机敏的丫头！你们二人在此，私会呢？
0: 拿过来，穿上，穿上。你可知道，这个狼门园是武当山的要地，一般人可不能随便进来的。
3: 哟。听你这口气，你们二位不是一般人呐。
0: 我们当然不是一般人了，我们俩能在这儿，就说明我们俩是武当山的弟子呀。
2: 嗯，
0: 这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看守狼门院的。
2: 在下道号青叶。
3: 我呢，是受你们掌门邀请前来武当山的，在客房里住了半个月之久，实在是闷得慌，这不今日饭后就闲庭信步，不知不觉就来到这片狼眉园。嗯，果然不错，是个适合私会的好地方。
2: 不知大师如何称呼啊？
3: 哎，大师二字不敢当，在下蜀中唐门，江湖人称唐二爷。
4: 不好，这小子竟敢戏弄我。
2: 原来是唐大师，听说唐门暗器独步天下，幸会幸会幸会。
0: 他说是就是啊，是敌是友还分不清呢，真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掌门说过邀请过这个人啊。
3: 邀没邀请，等见了你们掌门一问便知。可今日你们二人偷吃狼莓果之事，如果被掌门知道了，啊？
2: 唐大师，不知道你来此所谓何事啊？
3: 受我朋友之托，寻一个人。
2: 那你可找对人了。这武当山可没有我不认识的人，我在这武当山可有名了。
0: 你要找谁啊？
3: 我要找一个叫耿玉京的孩子。
2: 不好，他和那个妖女是一伙的，快走。
3: 耿玉京，你是逃不掉的，乖乖随我下山吧。
2: 下山也成，带我再吃一颗狼莓果。无量师祖，我在这儿呢。
4: 坏了，无量师祖，无量师祖，有人偷狼莓果。
5: 不能便宜了你这小混蛋。
4: 有人偷狼莓果。
0: 走走走，
4: 有人偷狼莓果。无量师祖，师祖，师祖，
6: 还有点规矩没有？
4: 师祖，不好了，蓝玉京他偷吃了供果。

0: 哎，还好我们躲得及时，没有伤到筋骨。哎，那个姓唐的是谁啊？他为什么要抓你啊？
1: 我哪知道啊，他们都叫我耿狱精。哎，想必一定是和那个妖女是一伙的。
0: 哎，先不说这些了。哎，对了，那个青叶应该是发现我们是狼没了，我们该怎么办？

0: 你干嘛？快点，追上来了！
1: 站住！站住！
2: 这叫声东击西，走。

0: 师傅啊，你说他们会不会跑到里面去了？
1: 还敢躲到藏经阁？追！
2: 你这招挺管用的吧？
3: 哎，咱们分头行动。
4: 别藏了，
5: 白云江，出来！
6: 哎呀，你们给我出去！快出去！
5: 白云江，
6: 臭小子，给我出去！快给我出去！快出去！出去！都出去！
5: 白云江，
4: 你出来！
7: 出来！
6: 出去！都出去！
7: 别处看看，
6: 这是藏经阁，都给我出去！哎，这些小子一点规矩都没有！哎。

0: 谢谢二爷。
1: 怎么样，事情进展如何呀？
0: 经我五娘手办的事，哪有什么问题？当然是一帆风顺，无往而不利了。
1: 那是啊，哪个男人能抵抗得了你这狐媚之功啊？想必那不起老道现在肯定是酥麻入骨，腿脚酸软了吧？
0: 二爷，这面子上的戏如果做不足，哪能把事情给办了？只要事情能办成，这皮囊上的狐媚要多少就有多少。但五娘知道，五娘骨子里的那份媚只留给二爷一人。
1: 你这张小嘴真能说呀，没两句话功夫，这魂儿都要被你勾了去。
0: 那也是二爷调教的好呀。
1: 哎，今天在狼门园的时候，我差点就抓住耿玉京那小子了。
0: 啊，二爷抓那个小子做什么呀？
1: 他不是不齐的义子吗？多一个筹码在手上总是好的呀。
0: 这件事情我已经交代过不齐了，二爷还有什么顾虑吗？
1: 红丸势大，马虎不得。
0: 五娘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所以我仔仔细细交代过不齐，她也答应了我。现在的不齐以一敌十，绝对没问题。五娘对这件事也十分有把握，十拿九稳呢，二爷。你就放一百个。

0: 一这件事情出了什么纰漏，不齐那老道士的命恐怕就没必要留着了吧。啊，
1: 对，二爷说的是。

0: 你怎么敢擅入丹房？
1: 师傅，他是不是躲入丹房里了？
0: 不会，谅他没这么大胆子。擅入丹房者，轻则诛出师门，重则幽闭终身。
1: 师傅，前方有动静，
0: 追。

0: 凡是进补的药啊，无外乎补气或者补血。
1: 徒儿，徒儿，
0: 你怎么能在这里睡觉？快把这些药拿出去晾晾。
2: 是。
3: 哎呀，师父，真是没有想到，这丹药真是香气扑鼻呀！
0: 啊，这丹炉炼的丹丸呢，是血气两补，针对血气两亏的人。血气两亏的人服用这种丹丸最妥了，长期服用效果显著。
3: 啊，我看无相掌门一年四季几乎天天都是红光满面的，可是服用了这种丹丸。
0: 是啊，不过有些丹丸服下之后得靠自身的功力运化它。好，那边是供师祖备的，那边呢，头凤丹丸呢，六味丹丸呢，有十多种呢，这是供山人用的。
3: 哎呀，弟子今日有幸来到这个丹房啊，真是大开眼界了。
0: 徒儿啊，你要感谢无相掌门呐，这炼丹房除了我和几个小徒弟，任何人不能进入。要想进入炼丹房，得得到无相掌门的首肯。

0: 师叔，师叔，不好了！玉京偷吃狼莓果被发现了，现在不败正带着人搜捕玉京呢。啊？
1: 那他们找到玉京没有啊？
0: 没有，但一定会被找到的。
1: 你这样，你先带人赶在不败他们之前找到玉京。
0: 好，
1: 我得去见掌门。

真武大帝爷爷，不，真武大帝祖宗，小辈蓝玉京，一心向学，只为精进修为，绝无对您半点不敬啊，请您多多海涵。

看样子，这应该是极品啊，要不然也不会供奉在这儿，对吧？嘿嘿，对的，只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治疗我身上受的伤啊。

难道我使用的方法不对啊？看着盒子这么小，应该四颗是一次的药量。嘿。

0: 不见，走了有些时日了，该回来了吧？是的，掌门，不见师弟应该快回来了。有风方起浪，无茶水自平啊。
1: 师父，弟子有事禀报。说吧。
0: 玉京偷食了狼眉园供果，不拜正在缉拿他，都怪弟子管教不严，请师父责骂吧。
1: 静儿现在在哪儿？
0: 我碰到了清华，他说还没有找到他。
1: 哦，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2: 做什么事情适可而止。玉京现在还是个孩子，顽皮，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啊！是，我会和他说说。
3: 禀报掌门，不戒回来了。他好吗？不戒是被中州大侠谋苍浪之子谋阴雨给抬回来的。
0: 不见呢？啊，发生了什么？吴相掌门，在下谋苍浪之子谋阴雨，拜会掌门。免礼。掌门。不闻。先去把吴亮请到玉虚宫来。不。
1: 去把吴色给我找来。
4: 是。欧公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从峨眉山回来，想到武当山来拜会师尊，途经了神农架。那天，当我到神农镇时，天也蒙蒙亮。

0: 但两人见已得手，飞身而去。我看不戒师兄伤势严重，必须要马上医治，就没有去追，而是带他回了武当。
1: 掌门，不戒怎么了？
2: 被无极掌所伤。
1: 什么？
2: 现在需要红丸来救命啊！
1: 不急，持我的令牌，速到丹房取红丸来。
3: 遵命。

内息紊乱，看来是吃了那四颗红丸所致。如此下去，怕他撑不过天亮。

已护住了你的心脉，能否撑得过去，就看你的造化了。我本来预备了4颗红丸，就全当你吃掉1颗吧。

0: 怎么少了一个？哎，狱警，你依附我，本不想利用你来做这盗取红丸之事，可你私自偷吃红丸，既然你已经吃了一颗，那就为义父再多承担一颗吧。
1: 来人，快来人呐！狱警偷吃了红丸，已经晕倒了，快，快扶他起来！

0: 我去丹房取红丸，发现了玉京，玉京昏厥过去了。
1: 什么？快，试下红丸。是。
2: 掌门，不计何时能醒过来？刚刚已经帮他梳理了心中的淤血，又吃了红丸，应该没大碍了。哦，不过要醒来还需要时日。不急，不急，
0: 在。
2: 这蓝玉京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奉掌门之命，去丹房取红丸，进去就发现玉京已经昏厥在地上，那盒里只剩下两颗红丸。

0: 估计是被玉京偷食，他抵不住药力就昏厥过去了。
1: 真是自食恶果，想必是遭了玄武大帝的惩罚。
0: 他不过是个孩子，所做之事，充其量也就是淘气而已，本性还不错。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吴亮掌管武当戒律，对这种顽劣之徒就应该重重的责罚。
1: 吴亮，严重了吧？
2: 怎么会这样呢？好了，他气息紊乱，昏迷不醒，要不是有人给他封住了心脉，他撑不到现在。
1: 你是说，丹房里还有其他人？

0: 这个红丸是假的，
1: ？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3: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丹房里还有其他人，即便如此，也必须赶快予以处理，否则他会静脉寸断，成为废人，无色无量。
1: 在，
0: 你们帮我护法，我要加以施救。
1: 掌门，你刚刚医治过不戒。
0: 损耗内力巨大，现在又为这顽劣之徒损耗修为，这实在是不值啊！玉璟是我武当弟子，他哪怕是个外人，你能看着见死不救吗？
1: 掌门，你
2: 无相掌门，既然仍需耗费内力，不如您也服下一颗红丸，
1: 这样来救治的话，岂不是更有把握？

0: 不接你怎么进？怎么了？
1: 不接！
2: 不接！你怎么了？不接！掌门，
0: 我说，
2: 这个红丸是假的。
1: 什么？
2: 不卖不回，马上关闭石板，谁都不许出去。
1: 是。
2: 这枚红丸里被加了断肠草。

0: 今天我无暇，绝不能看见。我不打两位弟子丧命于此。无量，
1: 在。
0: 无色，
1: 在。
0: 助我护法。
2: 掌门，你怎么？
1: 掌门，你这毒。
0: 我的毒尚可以控制，无需多言，赶快护法。

0: 常无娘，你越来越放肆了。
1: 哼，得手了。你瞧瞧你，不是一副贼料，却是一副贼样。
0: 起来。孔文是假的。
1: 你说什么？
0: 红丸是假的，被人调包了。
1: 那假红丸呢？不管这颗红丸是真是假，你葛振军却是平生第一次为我常五娘办事，我很高兴。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个心情？我的不戒师兄已经死了。
1: 那真的红丸呢？
0: 也许是被蓝玉京吃了。
1: 怎么又是他？
0: 如果真让玉京吃了那假的，那他的小命就难保了。哎
1: 呀！哟，你还为这小子叹气啊？
0: 我答应过玉燕。
1: 你说什么？还是这个女人，还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一直在你心里，所以这么多年你心里都没有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女人一直阴魂不散呢？我三番四次在唐儿面前保你，你却这样对我。
0: 唐二。你把不戒师兄下山收敛尸骨的事情告诉唐二了？
1: 是，是我告诉他，那又怎么样？
0: 你，
1: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啊？何亮当初是如何死的，你不是不知道。我清风针的毒已经深深注入了何亮的骨髓，任何人只要看到何亮的尸骨，都知道那毒是清风针所致的。再说了，在这个江湖上，谁不知道清风针为我常五娘所独有？哼，可是我常五娘呢，又偏偏跟武当山的不齐道长素有来往，这江湖上的人会怎么想呢？这无相掌门又会怎么想？谁的嫌疑最大？就算你的无相掌门不杀了你，也会把你赶出山门的。
0: 于是你就派人杀了不戒师兄。
1: 你千万别冤枉好人啊！我只是告诉唐二，让他阻止不戒去挖尸骨而已。
0: 母娘，算我求你了，你赶快离开武当山。我是为了你好，快，快！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我又没做错什么。
0: 掌门吃了假红丸。
1: 你说什么？
0: 你为何这么吃惊？

猫公子，形势对你来说很不妙啊！你说不借，可以说明一切。可是不借，他已经死了，你如何？

0: 何能洗脱嫌疑呢？
1: 你很快就会知道我的使命。
2: 师祖。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父亲给你们无相掌门的亲笔信。
0: 哦。
1: 来。我说过，这是我父亲给无相掌门的亲笔信，我要亲自交给无相掌门。
0: 你也知道，无相掌门已时日不多了，我无量就要成为新的掌门。
1: 那我也要亲自交给无相掌门。
0: 好。

滚。把狱警带下去休息吧。

0: 正门，你怎么成了这副模样？
1: 。
2: 心地病重，取武当进献之至宝红丸服之。先帝因服红丸暴卒，谥号重天，天启皇帝即位，更年号为天启元年。朝中官员纷纷上奏，要求严惩武当一派，圣上已准奏。不日，圣

0: 云晶啊，云晶，你怎么了？快醒醒啊！
1: 今儿是怎么了？这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0: 云晶，这昨天还好好的，今儿在山上挨了罚，回到家也和平常一样，怎么突然就病倒了呢？
2: 蓝银星偷吃了红丸，
0: 不可能，红丸是给皇上吃的，而且那地方看管那么严。
2: 云晶根本进不去。事情就蹊跷在这里呀！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偷食红丸的。不过当务之急，现在是保命。
1: 长老，
0: 你是生我儿活不成了吗？
2: 你快救救景儿，他是我们两口子的命根子。长老，我求求你了，
0: 求您救救
2: 我。别哭了，现在还说不好是福是祸呀。如果无事，那是天意吉祥；如果有事， 你们还要有个心理准备。
0: 静儿，静儿，你可不能有事啊！
2: 哎，这不齐呢，怎么到现在都不见他人影啊？好了，你们。

0: 先在这里守着吧，我去找找他。
1: 哎，长老，你不能走啊！都是我不好啊！道长，你就救救静儿吧，求求你了！
2: 我武当自创立山门以来，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3: 掌门的意思是，东厂。
2: 东厂在京城，武当在鄂西。东厂是拳法，掌握着权力；而我武当是修道之地，清净之处，本该是风马牛不相及呀。
3: 莫非是朝廷？
2: 我看是朝廷内部。红丸之事只是个引子，御驾之罪何患无辞啊？
3: 可有应对之策？
4: 多言说穷，
2: 不如守中。
3: 掌门，这便是回答吗？
2: 你可以这么回答你的父亲。
3: 遵命，告辞。
2: 不送。
5: 山不闻爷爷，我们得在这儿陪金儿，我们不下山。不行，我们得陪。哎，不闻爷爷，我们要一起陪着玉京，我们不下山，我们要陪着他。不闻爷爷，你别走，你要带他干嘛去？我们不下山。

0: 身把师弟，掌门连发三清令给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1: 师兄啊，你这是怎么了？不用惊慌，我因误食毒药。
0: 命不久矣，不，师兄，师兄，我马上下山想办法，兴许能解此毒。
1: 我无暇修道多年，何惧生死？只是不甘，我无当，有一劫难逃啊！可是，太常帝已是，太常帝已是洪晚暴毙。 我武当历代先人为了武当的昌盛赴汤蹈火，我怎么能看着我昌盛的武当要毁在我无相的手里呢？
0: 那师兄的意思是，
1: 他日朝廷必会为此事来武当兴师问罪，到时。
0: 我必会以死来保全我武当的名节。好，到时我郑铁岗和掌门共赴黄泉。
1: 不，你还有更。

0: 还记得18年前发生的何家惨案吗？武当奸细又出现了。
1: 这个消息，师兄是怎么得知的？
0: 我查他不戒的伤势，发现他是被无极掌所伤。
1: 无极掌？
0: 我斟酌了许久，红丸一事并非全貌，武当已经不安全了。
1: 师兄，该做何打算呢？
0: 当务之急，就是要保住我武当的香火，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送他离开武当，以备万全。

0: 静儿，
1: 静儿，
0: 静儿，静儿，静儿，
1: 静儿，静儿，
0: 静儿，
1: 快快去找。
2: 来，慢点啊，慢点，小心啊，师傅，玉静。

0: 已经。无量天尊。
1: 小安，小安，
2: 师祖。义父，
1: 小安。
2: 不为爷爷，你也来了。
3: 静儿，
2: 我这是怎么了，不为爷爷？
4: 静儿，
2: 爹，
4: 爹，
3: 静儿，
2: 娘，姐姐，
3: 静儿，
2: 娘，没事，没事。
3: 怎么样了？啊。

0: 衣服，躺好，别乱动。衣服，哎，我记起来了，我是不是闯祸了呀？一个弥天大祸。我吃了狼莓。还有呢？
1: 我还吃了红丸。你呀，武当开山立宗以来，你是绝无仅有。哦，
0: 义父，师祖会不会处罚我？掌门师祖们正在商量。义父，我不想再关禁闭哭了。这回啊，要么不罚，要罚。
1: 怎么罚？我也说不好。是啊，义父，你刚刚还说我是绝无仅有的，你可真敢，吃红丸什么感觉？感觉，哎，义父，那红丸跟小火球似的，我吞进嗓子。
0: 立刻就烧得心慌啊！你是什么时候进的丹房啊？
1: 我出了狼眉园，不是都在找我吗？我就瞎躲，结果我就躲进炼丹房了。
0: 丹房里面有人？
1: 有人啊！
0: 你看到了谁？
1: 无色师祖和不悔师太在。
0: 后来呢？后来无色师祖和不悔师太走了，我就看见红丸了，就给吃了。还知道错了，
2: 义父，你一定要替我向掌门，特别是无量师祖求求情。为什么？他恨我。亏你还知道，师兄。 师兄，掌门请你过去一趟。哦，你好好在这儿休息，不能乱跑，等我回来。
1: 我一定不乱跑了。

0: 师父，您有何吩咐？
1: 我叫你来是说说金儿的事。
0: 多亏弟子管教不严，师父要是责罚就处罚弟子吧。
1: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今日叫你来是为了静儿练武之事，
0: 请师父指教。
1: 他虽然天性顽劣，可也天资聪慧，极有天赋，是个练武的好材料。

0: 加之吃了红丸，他体内蕴积着惊人的内力，这样的能量会让他受用一生。可是要是他阴阳失去了平衡，那可是生不如死。
1: 那该如何是好？
0: 我会帮他打通体内的元气，并加以引导，而你要授予他武当剑法。
1: 弟子明白。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可是吃了四颗红丸。
1: 啊，
0: 也罢，这总比落入不速之客的手里要好。
1: 师父，弟子先告退了。
0: 去吧。

0: 掌门，近日无量思绪繁杂，多有恍惚，
1: 有话不妨直说。
0: 殷红丸导致先帝驾崩一事，此事朝廷不会善罢甘休啊，必来我武当问罪。
1: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劫波中自有重见光明之时啊。
0: 话虽这么说，武当也应当做应对之策呀。何况掌门有恙在身。
1: 放心，我武当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衰亡而会就此衰亡。我武当派历经数代先人的传承，修身强体，那都是外表，尽忠报国才是要。
0: 妾以为传位之事当提上日程，为事公允，可择日公举。
1: 此事我自有安排。
0: 好吧，我先告辞了。
1: 知足而救莫大

0: 雪玲，
1: 娘，喝药。
0: 哎，静儿总算没事了，我这病啊就好了一大半了。
1: 咱们静儿啊是吉人自有天相，当然会没事了。
0: 没事就好，我这脑子里整天转来转去的，就是你和静儿的事儿。

0: 听静儿说，那个昆仑山来的人可是一表人才啊。
1: 但是他是个剑侠，您不是最讨厌我嫁给习武的吗？
0: 对呀，尤其是什么大侠的，终日里飘来荡去的，哪像是夫妻过日子呀。就连你娘的意思是啊，以后也别学剑了。你说一个女孩子家整天舞刀弄剑的，像什么样子？
1: 娘，您怎么不早说呀？现在晚了。
0: 哎，晚什么晚呀？你再不嫁人才真叫晚了呢。这倔孩子。
2: 师祖今日要传授你小周天吐纳之法。
3: 哦。
2: 现在开始，你要一手丹田。
3: 丹田，
2: 也就是在你脐下三寸阴阳火。
3: 师祖，你怎么了？师祖，
2: 坐好，开始呼吸。丹田感到发热时，才吐出。

0: 告诉你多少遍了，遇到这种情形，醒了也要装睡。不长记性，那就是不装睡，那也得装出个虚弱，要打消敌人对你的戒备之心，要注意观察，抓好时机再出手，这样你才有可能逃脱。
1: 爷爷，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这下手也太重了吧！我是你亲孙女。
0: 叫你长点记性。
1: 我记住了，我保证下次啊，一定从你的手上逃出去。老头，你酒洒了。爷爷，
0: 从现在起，你就给我待在这儿，哪儿都不许去。
1: 爷爷，
0: 那偷吃狼眉的，有没有你？
1: 哇，这你都知道。爷爷，巧儿知道错了。爷爷，你让巧儿就出去一会儿，我去看一眼浴巾，我就回来，就看一眼。
2: 他可是吃了四颗红丸呐！
1: 你说什么？他吃了四颗红丸，那可是会死人的。你看我干嘛？
0: 嘿嘿嘿嘿，爷爷告诉你呀，无相掌门呐，已经为玉京疏通了内力，养伤去了。
1: 真的？
0: 哎，这回不用担心了吧？哎。

0: 您打探了那么多消息，您辛苦了，喝口酒吧。
1: 嗯。
0: 爷爷，我可不可以去看一眼于金啊？就看一眼。
2: 想都别想。
0: 不看就不看嘛，那么凶干嘛？

原本就是一体，正可谓人身小天地，天地大人身。

0: 蓝雨晶这小子不能够留，趁着现在红丸的药性发作，以此为掩护，就把他给除掉。
1: 你多花些心思，好好拉拢拉拢他，大可令其为我所用。
2: 此二物，你好生保管，等有朝一日，再传递我武当相国，爷爷要以掌门的身份，将你逐出山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

0: 魅力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请您收看由何云、魏余姚主演的黄梅戏《红楼梦》。黄梅戏《红楼梦》以贾宝玉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宝黛爱情为辅线，强化了贾宝玉的形象，以通俗易懂而不失典雅的台词和优美婉转的唱腔，演绎了这部经典名著。今晚别换台，小十一与您准时相约，咱们一起聆听黄梅雅韵。

0: 梨之大，故称象，有福章之美，谓之华。梨以立身，月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我们都是新人，青梅万花，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0: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

0: 尽酬，气闻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
9: 花为媒，是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根据《聊斋志异》中寄生的故事编写的，唱腔动听，版式丰富，唱念作皆中。1960年，中国评剧院的陈怀平与吕子英重新整理了《花为媒》，在保留原本精华的同时，增加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贾俊英，改去了二美一夫的内容，使剧情一波三折，并以两对新人双拜花堂的喜剧情节作为结局，让花为媒焕发了新生。
10: 花为媒这个戏呢，是我们评剧的这个看家戏，因为是从程兆才，就是我们评剧的创始人之一的程兆才老先生，在那个聊斋里头，聊斋志异里头，这个选出的这么一段，就这个情节编成的花为媒。那这个年代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我们评剧是110多年了，那么说呢，这个戏呢也就演了110多年了。
11: 花为媒呀，是53年以后，就是要挖掘这个花为媒。那个不是解放了以后，这些个古装戏都不唱了吗？要挖。

0: 觉得花为媒，就是老演员找来呀、坐那儿说，什么赵丽蓉啊，我呀，我们这些人们坐那儿说，说这个我小时候怎么学的，就按着那个词儿说，都是谁呢？都是我们现在的我们那个作家，啊，吕子英啊，陈怀平，两个人呢、给改的。
1: 这个我搞这个花为媒啊，这时候我就当然到北京去看戏了，然后呢，我就看了很多次他们演出，而且把他们呢在剧场里面的观众的那个笑声，哪一段哪一段我都给记下来。后来我请那吴祖光来改编，这个电影味儿，比如讲究一点蒙太奇啊，讲究一点组合啊，就结构上的，我说一点。为了这个戏嘛，应该是喜剧，所以把两个媒婆啪放在前面，作为引子，把观众这个喜剧的口味吊上了。

0: 梨园界有一句话，评剧班有蛋吃饱饭。电影《花为媒》以两个彩蛋的对唱引出的剧情贯穿全剧，并将老旦、花旦、青衣、彩蛋融于一句，充分展现了评剧旦角的表演特色，使整部影片妙趣横生，绚丽多姿。
1: 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到花明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2: 今天啊，
0: 花园相亲是花为媒中的重点场次，报花名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吴祖光将原本中的唱词重新改写，新凤霞饰演的张无可与赵丽蓉饰演的阮妈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词美意深，诗意盎然，又不失质朴与幽默。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唱那个演这个花为媒的时候，在戏校是报12个月的花名，一个月就是6句。那你想想，他整个12年，完了后头呢还得有一个结尾啊。哎，就像那个现在我们报完花名之后，爱花的人惜花护花，哎，就这些东西。那时候为什么要这么报呢？一个是呢，这个前辈们留下来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也是给你打基础。这个戏呢，也是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词呢，就是程兆才老先生把这些词啊，就都跟时代同步。
4: 拍电影的时候，这会儿吴祖光啊，提高了文学性，就把这个花名呢，十月花名啊，就改成什么呢？改成四季花，春季里就唱那个了。

0: 老旁人论。
1: 阮妈和张无可的戏最多，赵丽蓉饰演的阮妈淳朴可爱，风趣而不庸俗，在花园一场时刻配合张无可的表演，起到了红花绿叶的作用。
2: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丽蓉老师脚趾头上都是戏？她所在舞台上塑造的角色都是让观众发自内心的乐，而不是在舞台上一个劲儿的挠着观众、隔着观众让观众乐，所以她的幽默很高级。
3: 作为每一个演员来讲，确实要学到就是什么，有自知之明。我从丽蓉老师的丽蓉先生的这个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东西，尤其一块排杨家女也好，排花爱民也好，他就跟我讲过，他说的，我来到评剧院之后，我左边一看小白玉霜，右边一看新凤霞，都是大美人啊，因为人家这个丽蓉先生也是唱花旦的，那个评剧舞台上的白毛女，那是丽蓉老师第一个演的白毛女，所以他到这儿之后呢，他就觉得。

0: 他说我从我自己我就感觉，我这个长相，我这条夯，哎，跟人家都没法比，我怎么发展我自己？人家就从小二黑结婚，就改成了彩蛋，三千功嘛，你就对着镜子找那个彩蛋的那种生活的那什么。而且呢，我们到下边演出的时候，他特别注重观察。哎，所以说呢，在彩蛋这行上说来，那他是真是全国第一。
1: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
2: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2: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2: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2: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2: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坏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是瘦
1: 瘦
0: 瘦。瘦

0: 你冒什么呀？
1: 我就冒了一个大泥鳅。
2: 贾俊英与张无可相见，是一段小生小旦的对舞戏。张德福饰演的贾俊英，既表现出了对张无可的爱慕之心，又时刻不忘待人相亲之责。
3: 他那场就是花园那场，七月七啊，七月里这点那点那个矮子，现在呀、啊，现在也是好多人都演，但是蹲的那程度啊，就高着了，半蹲着了。那会儿那个，那叫蹲下去，那穿的是这么厚的福字里，登云里。那得把这矮子踢起来。
1: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0: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1: 开花，开。哎，冬天呢？
4: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就不开花。
0: 进洞房不由
2: 洞房一场。二美相见，张无可的楼上楼唱腔50多句一气呵成，也将全剧推向了高潮。
5: 他这个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他是各流派的一个展示，而且各个人物的展示。他有这两大美人，那他还有软妹，还有彩蛋啊，还有二大娘，这打架什么的，对，哎，你看《洞房赞》吧，它好就好在哪儿了？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结婚的场面，哎，那个洞房嘛，哎，洞房的场面展示给我们现代的观众，哎，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是怎么这么美？而且呢，它好在哪儿了？就从两个就是对立面。这两个姑娘说啥呀，都要嫁一个人嘛，哎，从这个对立面完了之后呢，最后化解了两人互相的赞美。这两段唱说实在的，那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好。

一个尊敬。

0: 香儿喽，满帮是花儿，金丝线锁好好，五彩的丝绒上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生来的巧，行动方了，行方了，动方了，行动怎么那么方了？推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秀？每天线还要比她炒长了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还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灿的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是招摇，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俏。
1: 就是舞台上吧，我们没有那个剪那个竹花那个什么。现在呢，这个电影里头，因为在电影里头吧，它好表现。这样呢，就是也是把我们老的那种那个结婚的那个场景啊，整个给展现出来了。而且呢，也能够体现出来两个少女，哎呦那种心情，那意思，都到洞房了，你干嘛抢我的什么？我那什么？哎，就这个心情的给展示出来了。完了最后呢，再一见面呢，哎呦。他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他怎么那么温柔啊？所以才产生了这个对唱，这是洞房赞。

么当时呢，就是又要想把李月娥搁上，这李月娥呢就想搁一个主演，搁李兰演李月娥呢，张无可有在洞房里大段的唱词啊，都是楼上楼的唱词，这种。那么李月娥没有这一段呢，后来就把李月娥这一段是张任石老先生，戏曲老先生写了一段自头压自尾，李月娥折山袖，用木打亮，打亮他多才多卖卖的。

面怒气，气势汹汹他把洞房闯啊闯的人，人心乱乱一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当方无可，他虽然有那三枚六证，怎知我抢了先来到，到的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

0: 探寻旧日的光影，重温银幕上的经典，那些为艺术付出的人们如同一朵朵鲜花，在岁月中绽放，留下了永恒的芳香。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心肝宝贝，快走吧。想不到你母亲先舍我而去，最后也没能见上一面。
1: 婆母大人多加保重。
2: 老祖宗保重。
0: 今天外甥女儿到来乃是大喜之日，我不再伤心流泪，来见过你的二舅母。
3: 拜见二舅母。
0: 哎呀，快快起来。
3: 哎呀，我来迟了，我来迟了，外甥迎接远客又要挨老祖宗的骂了，请老祖宗原谅，请林妹妹。啊，这就是林妹妹吗？
0: 你不认得她，她就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婆拉活偶。
4: 这就是你的莲二嫂王熙凤。
3: 莲二嫂，
5: 哎呦，
3: 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美人配子，我今天呢才算是见到着。要是宝兄弟在这，
6: 爷，这么大的喜事，宝兄弟怎么没来呢？
4: 随他父亲一同出府，尚未回来。
3: 我说你这么安安静静的，原来呀，混世魔王还没到。
0: 那时候，我也是这样高，这样大，我边走边说。
7: 听说来了林妹妹，身边又多了个妹妹。
8: 宝二爷都等着你呢，快走吧。
7: 见过老祖宗，见过母亲，
0: 还不快来见过你的林妹妹。
7: 林妹妹，这个妹妹我好像见过，
3: 我也好像在哪儿见过。
4: 你又胡说，你们怎么会见过？
7: 不但见过，还一起玩过。
0: 一起玩过？在哪里呀？
7: 是玩过，但记不得地方了，还说过话，但记不得句子了。
3: 宝兄弟，你在那里嘀咕了半天，到底见过没见过啊？
7: 就算是久别重逢的老相识嘛。
0: 如此也好，往后便可互相和睦。
7: 里面

0: 你读过书吗？读得不多，可会做事。嗯，略懂些瓶子。太好了，往后我天天与你唱和。
1: 看
2: 你得意的样子，成天是做事啊，唱和，回头啊，当心你老子考你的四书。<笑>
0: 好妹妹，你也考四书吗？那你剩下来也带着一块玉吗？
1: 那玉乃是稀罕之物，岂能人人？
0: 都像你一样，像我一样，我才不要这怪东西。
1: 哎呦，孽障！你怎可甩着命根子啊？大家都没有，就是我有，所以才让我考四书，我才不要那怪东西。宝兄弟，快快挂上！
0: 我不挂。
1: 哎呦，宝兄弟，你看林妹妹气得都快哭了，还不快戴上？喏，告诉妹妹，你没有甩坏。
0: 去，好妹妹。
3: 我没有甩坏这个东西，哎呀，笑了笑了笑了！
1: 子卷鸳鸯，
0: 老祖宗，
3: 快去把宝玉住的碧纱橱腾出来给黛玉住。
0: 是，老祖宗，你妹妹睡碧纱橱，那我住哪里？
3: 你同我住套间暖阁里。嗯。
0: 我不去暖阁，我要陪林妹妹。
3: 哎，你妹妹身体不好，进不起你的吵闹。
0: 哎呀，老祖宗，我是招引妹妹，怎么会吵闹林妹妹？
3: 那好吃好玩的东西要分给你林妹妹，
0: 好吃的林妹妹先吃，好玩的林妹妹先玩。
3: 好，就这么定了。

0: 神就从这里开始。
1: 好，
2: 老祖宗，
1: 宝钗呀，
2: 老祖宗，
1: 宝钗呀，今天是你的生日，又唱戏文，又摆宴席，还在你这恒无宴前送花神，你说热闹不热闹啊？
2: 多谢老祖宗。
0: 来到这边来，
1: 哎，一个春天又过去了，这大观园中花似岁深，可还是牛不过季节，我们这些上了年岁的呀，也看不到几次花喽。
2: 还有莫说老祖宗，你看你讲的是魔化山，哎，你看那是哪个来着？
1: 是吧，
2: 你们看，你们看，老祖宗的眼力比我们年轻人还好呢。
3: 老祖宗，
1: 黛玉呀，众姐妹里俗女写诗写得最好，今天这过好日子，你活不写上一首诗给你宝姐姐庆生日，也送送花神，叫你宝姐姐高兴，也叫花神明年磨要磨磨蹭蹭的早一点来到大观园。
2: 哎，宝兄弟呢？
1: 是不是又叫他父亲抓去读四书五经去喽？
2: 禀老祖宗，宝二爷在那边看戏，
1: 叫他赶快到这里来，你就说

0: 完，我们的马匹就白开着。
1: 过马。如今呐，什么花都送了，还缺一朵花王牡丹，没有人送，谁有资格送花王？就请老祖宗你发话了。
0: 怎么，你是想让我选你吧？你是辣子花，改不了了。我倒是选中了一个人，要论稳重平和、待人接物，这个人呐，比你们都强得多。
1: 哎，你们看，我们老祖宗也喜喜宴酒啊。
0: 这个人呐，真像牡丹花。富贵而不骄人，清香而不刺人，还有啊，
1: 我替你说了吧，一肚子史文却从不外露，天生标致却从不打扮，见人一笑礼貌当先，遇事从容，乖巧持重，生辰富态之相，主一生福寿双全。

0: 过失全失美的佳人，就等着拿过有福气的果儿来享受啦！
1: 宝二爷啊啊！宝二爷来了！宝二爷来了！
2: 宝运快来快来！
0: 老祖宗那给的戏文唱得太好了，那个演牡丹亭里杜丽娘的小旦唱得正可谓是尽善尽美。
1: 不要说你那牡丹亭亮，我们这里在选画王牡丹，
0: 你猜猜选的哪一个啊？
2: 这倒有趣，让我来猜猜。

0: 画王肯定是宝姐姐。
1: 派你做一件事，这朵牡丹花献给你的宝姐姐。
0: 是。

0: 快来，快些收拾，给你宝姐姐。
1: 哎，林妹妹呢？林妹妹到哪里去了？
0: 是啊，刚才还在这里呀、啊。
1: 我到肖像馆去找她、啊。
2: 我也去。
3: 去吧，我们先去入戏，等他们来吃酒。
4: 哦，送化神娘娘的人吃酒去了。哦

0: 你们两个平日成天在一起玩，今天怎么把它给丢了？
1: 我
0: 到这边，你到那边，我们分头去找吧。
1: 宝姐姐，你真好，我跟你一起去找。

0: 他们在找我，要我去喝酒看戏。我会坐在宝姐姐身边，让别人偷偷比较，悄悄议论，暗中嘲笑吗？我不去。
1: 林妹妹，
0: 是宝玉在喊我，是宝玉一个人没有宝姐姐了。对，我去找他。可是才那朵牡丹花是宝玉插在他头上的，老祖宗和莲二嫂还说的那些奇怪的话，我要去问问他。可是问什么呢？
1: 林妹妹，林妹妹，林妹妹，哎呀，林妹妹，你把我找得好苦哦，你一个人跑到这里做什么来了？在做事吗？怎么，你病了？
2: 哦，你一定是生我的气，怪我独自看戏没带上你是吧？我是想先去看看好不好看，看到竞赛出再来叫你，可是一看到竞赛出
3: 我就舍不得走了。
2: No， 我改答。
0: 哎呀，
2: 对了，好妹妹，你是一个人清静惯了的，受不了这闹哄哄的日子，头痛是不？我也头痛，可是我大小也算是个男子汉了，要应酬，要结交各色人等。好，少时我还约了一位唱牡丹亭的小丹来会会，这样吧，你先回去，回头我到肖像馆来看你，啊。
0: 宝玉，
4: 二爷，那个演牡丹亭的小丹叫来了喂。
2: 哎，要说请。
4: 哦。那个演牡丹亭的小旦请来了。
0: 那好吧，你们谈，我走了。
1: 你不认识是吗？
2: 林妹妹，她演得正好喂。
1: 哎，林妹妹，哎，林妹妹，哎，林，哎，林。
4: 哎，她来了，她来了。这就是宝二爷。
5: 久闻宝二爷大名，幸会，幸会。
2: 不必客气。怎么，你就是方才那个演杜丽娘的小旦？
5: 下一出林冲夜奔，我演林冲正在改装。
2: 请坐。
4: 请。
2: 请。
4: 亲，哎，
2: 请吗？

0: 双印号，堂堂续眉。
1: 那个小蛋真的是你演的吗？
2: 怎么，你不信？来，你看。
0: 哎呀，奇怪，真的是太奇怪了。
2: 王二爷，你见笑了。其实，这正是我们这一行的苦恼，叫办什么，就办什么。
3: 玉翰，玉翰，玉翰，改办戏了。
2: 好，王二爷，告辞了。
0: 请稍等，能不能请你的办戏师傅哦，就在这里给你办戏，你一面上妆，我们一面讲话。
2: 在这儿啊。

0: 偷儿女情，又能换来壮素胆，这才是知世之美的好男儿。
1: 割汉的朱山，
0: 朱山，昆明，过两天给我也弄一件那样的朱山，穿在里面割割汉去。哎，这是什么衣服啊？
2: 建议，
0: 射箭穿的。哎，我来帮你。好，请问这是什么？
3: 哦，四套。
0: 四套。请问四伯，你们戏班子还收不收人呢？啊！只怪我谨慎谨事，投错了胎。听说书人唱过夜行倚靠金色亭当，看我糊涂的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2: 姓蒋，蒋玉菡。
0: 蒋玉菡，听说会办中有一个名叫奇观的，如今是名驰天下，大奖难拨，无人不知，我却无缘一见。你知道他现在哪里？
3: 奇怪啊，奇怪就是玉汉的艺名。
2: 对，
0: 哎呀，幸会幸会，没想到一代名家竟然在我的眼前。哦，水浒传里讲过，这叫范阳丽儿。
2: 对，对。

0: 皇二爷，这些年来我闯荡江湖，见过不少王公贵族、名门之后，却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礼贤下士、平等待人。
1: 我
0: 堂堂荣国府里贵公子，却没有半点骄奢气、纨绔气，实在令我钦佩。
1: 你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们就做过知己好友吧。
0: 你我
1: 对玉翰，
0: 宝玉，
1: 玉翰，往后我可以经常到中书王府来找你玩耍。
0: 宝玉，你我既然已经结为知己，有一件事我就不得不告诉你了。玉翰近日就要离开忠顺王府了。
1: 为什么？

0: 这下我更佩服你了，玉翰。往后你到哪里唱戏，设法给我捎个信来，免得我苦苦挂念。宝玉，看来我一时也无法等待了。周圣王势力大，耳目多，从今往后，我只能隐姓。
1: 埋名了，怎么？一代名优就此销声匿迹了？
0: 不，换一个，飘飘洒洒的自由人，告辞。

0: 走啊！
1: 换一个飘飘洒洒的自由人。哎呀，往后他不再唱戏了。对，我找林妹妹再去看一出。
2: 宝姐姐，
3: 宝兄弟，你在这里。
4: 阿姨。

0: 宝二爷，老祖宗传话说三人宴会正等着你们呢。
1: 宝兄弟请呢。
2: 宝姐姐，我是想找林妹妹一起去。
1: 我刚从肖像馆来，林妹妹说她累了，我已经伺候她睡下了。
2: 宝姐姐你真好。
0: 二爷请吧。

0: 翠，我当是谁？原来是妹妹。慢走！今天早晨我去敲门，你也不开，现在又不愿意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任你从今撩开手。
1: 一句话，你说吧。
0: 两句可以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1: 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你说。

0: 看你又哭了。我只问你，那日计划时大家冷落我，你为什么也不理我？
1: 我不理你，我还跟宝姐姐一起去找过你呢。
0: 找到了我，为什么要丢下我，却会一个戏子扯闲话？
1: 好妹妹，你知道那个戏子的底细吗？如今他是名驰天下的一代名友，他叫齐管，做众圣王爷的掌上玩物，他自然是不甘心。
0: 那就逃走嘛。
1: 说得对，我跟他一起商量过此事，现在他已经逃离了众顺王府。
0: 好啊，你背着我竟然做出这等大事，要是洞创四发，看你如何是好。
1: 好妹妹，你放心，这件事除了我跟他，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
0: 那么我再问你，昨天晚上我去怡红院，你和宝姐姐在说话，我去敲门，你为什么叫丫头不开门？
1: 哪有这事啊！哎，我要是叫丫头不开门，我立刻就死。
0: 哎呀，不是有意就算了，何必说死说活来殴人？
1: 想是丫头们懒得动。好妹妹，回头我一定替你去教训教训他们。
0: 嗯，是得教训两句，今天得罪了我四小，要是明天宝姑娘来了，贝姑娘来了，也得罪了人家，那四

0: 气，气不就大了？哎，
1: 好啊，怪不得今天早晨我去敲门，你也不开，原来你跟我不一样，你是故意不开的，现在还来跟我唇枪舌剑，看我不收拾你！啊，

0: 好妹妹，往后你再也莫要躲在门口怄气了，只要是我的门你推不开就敲，敲不开就叫。
1: 那叫不开呢？
0: 叫不开就踢，
1: 踢不开呢？
0: 就砸，
1: 砸不开呢？
0: 就叫一群小厮扛着木头来装，
1: 要是装不开呢？
0: 那干脆放一把火烧了它。我就不相信天底下能有那么大的门栓能帮我们俩过

0: 是什么书？躲躲藏藏，拿来看看。
1: 是父亲叫我读的《四书五经》，随身带着，没有什么好看的。
0: 四书五经，你也会随身带一本《四书五经》？哼，刚才还说的好听呢，现在又在我跟前弄鬼了，不是？拿来，
1: 好妹妹，给你看，我是不怕的，只是不能让第二个人晓得。哎，这可是一本好书，你要是看了，连饭都不想吃的。
0: 西厢记，
1: 好妹妹，不信你看，这才是绝世的好文字，是我叫裴明偷偷摸摸从外面弄进来的。哎呀，这是一路惊险呐！

0: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将咱的好书禁掉，不让看，却偏要拿那些最讨厌、最乏味的书，要我天天看，句句背。明天我非要叫裴明再去弄两本进来，我们两个一起看。我就敢说，张森和依依是天底下第一等可爱人，他们有胆识，爱就爱了，敢作敢为。你去哪里？
1: 我去找舅舅，问舅舅这树看得看不得。
0: 这看不得玩笑，这我死不得。
1: 你刚才不是还在说敢作敢为吗？原来你是苗而不秀，一股营养辣呛头。
0: 好哇，原来你早就读过这本书了，连里面的词句都背得出来。
1: 是刚才犯到底，你能过目成诵，我就不能一目是好。
0: 不对，我看着你的，你犯不到那里。
1: 就不准我猜到，就不准我与王师傅不谋而合。
0: 算了算了，好妹妹，你莫要再装了。我们两个哇，臭味相投，彼此彼此。

我喜欢你，没有你不喜欢的。你爱看的书，我总也会爱看的。就像那书中说的，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你就是我的倾国倾城。

0: 老爷叫你去。
1: 什么事？
0: 众圣王府来了人，说是要找二爷问蒋玉菡的事。
1: 老爷的口气，
0: 老爷气得一脸铁青。
1: 哎呀，这事情说来还真来了。好妹妹，看来今天的一顿打我是逃不掉的了。妹妹保重，我去了。嗯，
2: 宝玉。嗯，那手。
1: 妹妹说好，等我挨过屁股再一起看。

0: 看见父亲。嗯。啊，请问公公，众圣王爷近来可好？
1: 该死的奴才，你讲，你到底做了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
0: 我不知道做了什么错事。
1: 我来问你，你可曾接教过忠顺王府里一个名叫齐管的戏子？
0: 那齐管曾到我府献艺，有些认得。
2: 公子把他勾引到哪儿去了去了？
0: 公公，请你不要听信谗言。
2: 忠顺王爷大发雷霆了，慢说是公子阁下，就是令尊大人也是吃罪不起。不必掩饰了，若是将奇观隐藏在大观园中，就趁早把他搅出来，或者知其下落就早些说出来，本官也少受些辛苦，你令尊大人也能少些麻烦。
0: 实在不知，恐是讹传。
2: 公子与齐官并马游街，出入茶楼酒肆，京城之中世人倒有九人知道。公子，你又何必隐瞒呢？
1: 奴才，你还不快快与我从实地讲来。
2: 公子啊，只因尊府不比别家，忠顺王爷才令下官来求令尊大人转谕公子将奇观放回。公子，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公公，那奇观愿不愿意在忠顺王府中唱戏，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与宝玉何干？宝玉倒要请教大人，那奇观是不是卖给了王爷？
2: 没有卖给王爷。
0: 既然没有卖给王爷，那他为什么不能够离开王府？
2: 他是戏子，王爷愿意留着他取乐，那是他的造化。
0: 戏子也是人嘛。又不是王府里的奴才。何况他是万人仰慕的一代名优。
2: 名优？什么名优不名优啊，他不辞而别那就是逃走。
0: 他住在陈洞紫檀铺自己的家中，那怎么是逃走啊，那是回家，回家，你懂吧？
2: 你挖苦我没有家。
1: 上官息怒，上官息怒。
2: 算喽算喽。既然令公子已经道出了齐管的住处，那下官就此告辞了。
1: 哦，上官大人，下官已命人备下拨酒与上官大人赔罪。
2: 你们家的酒啊，我是再也不敢喝喽。
1: 哦，上官大人。
2: 老大人，令公子虽然年轻，可比你懂事多了，真是门第有望呐。顺轿子。
3: 顺轿。
1: 送大人。
2: 后会有期。
0: 父亲，我
1: 哎，拿绳子来，拿棍子来，前后门关上，将奴才捆起，与我着实地打。
4: 老爷，
1: 滚开！
4: 老爷，棍子打。是。二爷，二爷，我
5: 关上。云。

0: 我打死你这家门不孝之子！
1: 老爷。

0: 拿绳子来，勒死这个畜生！
1: 累死也好，这个世界报应我不住了。
2: 老祖宗到！
1: 贾政，你把我也一起勒死吧！

0: 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谷双灯，汇救振兴新图景。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小香馆一派清雅，一派纯真，还是林妹妹这里好啊。

这是林妹妹的诗稿。那天晚上，林妹妹前来看我，两只眼睛哭得像桃子一样，我就拿这方手帕给她擦泪，她竟在上面提了诗句：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袍，却为谁？你为的是我哇，知父叫嚣，老姐憎，叫人厌得不伤悲。要是被别人发现，岂不又要生出是非？

0: 时来的，此间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1: 不要再惊动他们了，就让我在这里陪妹妹静坐片刻。这些天我被他们烦透了。我还是坐远些的好。

0: 你瘦了，
1: 你也，
0: 我已经好多了，好妹妹，我知道，就在我迷迷糊糊期间，你来过许多次，我有好多话要告诉你，可是那时候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我只想对你说，我长大了，懂。

0: 现在我便问你一句话，你如何回答？
1: 你讲吧。
0: 你听着，宝姐姐或你好，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怎么样？你们不相好，可别的人偏要你们好，怎么样？
1: 林黛玉呀。

0: 哪怕爱火滔滔，红尘滚滚，我只要那口情感的圣经，正空里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那滔滔爱火要是把你漂走了呢？井水不犯活水，活水漂不走圣井。那口井要是崩塌了呢？那就一起埋入地底，绝不随波逐流。
1: 我们第一件不说谎话。
0: 菩萨。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祖宗，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 老祖宗，有什么事吗？<笑>把这薛奢的鹦鹉挂到远处去，你们也出去，不叫不要进来。有什么大事？凤丫头，你走近些。老祖宗，今天我和太太找你来，有件事情想和你商。
0: 老祖宗有什么事，你只管吩咐。
1: 不说，想必你也知道，宝玉近来的病况。
0: 知道。

0: 才有房子，都怪他父亲管教太严，成天关在书房里，动不动还要骂，日久天长闷成这个样子。
1: 前几天我已经跟他父亲说过，他是任性惯了的，不能操之过急。这几天又没有逼他读书，可是还不见好转。
0: 但凡生病总有个病源，只要把病源找准了，什么病都会好的。看来宝兄弟的病源还没有找准呢。
1: 哦，宝玉除了他父亲管束太严，还有什么其他的病源吗？
0: 这
1: 讲，
0: 我看宝兄弟该成亲了。
1: 成亲？
0: 真是。
1: 凤丫头，你这话真合我的心意。
0: 你倒说说，到底该娶哪一位姑娘为好啊？
1: 是啊，你倒说说，到底该娶哪位姑娘为好啊？
0: 哦，你们就是让我开这个药方子？
1: 真是。
0: 老祖宗平时最疼爱林姑娘，宝兄弟最喜欢林姑娘，为什么还要问这问呢？这明明是看上了另一个人。他了，好啊，他有学问，有人缘，精明能干，不露声色，又是太太嘀嘀亲亲的一只女儿，管得门来里外一把抓。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搁在哪里呢？
1: 凤丫头，你想好了吗？
0: 老祖宗，我想了半天，这是明摆着的，还能有第二个人吗？
1: 说明白些。
0: 你为我思，一定要我们说你。
1: 你最明白我的心思。
0: 当然是你最疼爱的那一个。
1: 哪一个？
0: 不就是你那性感宝贝外孙女林妹妹吗？
1: 这凤丫头，你倒说说，宝玉的病源怎么就出在林丫头的身上？
0: 老祖宗。

0: 凤丫头，你可曾听说有一个锦玉良缘的花儿吗？
1: 你说的是有一个锦锁子的宝钗妹妹呀？
0: 正是，
2: 我早就知道她看上了那个厉害人。
0: 黛玉这个丫头确实是我的心肝宝贝，她聪明灵秀，没有一点俗气，学问品格又在众姐妹之上，只是过于古傲，性子也降了些，身体也比较虚弱，不像过有福寿的样子，不如宝丫头懂规矩，有涵养，能持家，稳重平和。哎，那天替他过生日，你不是也称赞过他的吗？
1: 哎呦，我说老祖宗，你的记性可真好，还记得那天过生日的事情呢？到底是你见得深看得远，想得做到和我们就是不一样。宝钗妹妹真像是你说的一等的人才，哪像我们这样的草宝，况且她又是太太嫡嫡亲亲的一只女儿，和宝兄弟也是相亲相好的，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就这么办了。不过，
0: 不过什么？讲。
1: 林姑娘正在病着，万一听到这个消息出了什么意外，比方说一下子撅过去回不来，那不也对不起我那死去的姑妈吗？
0: 这我也为此担心呐。不过像我们这种人家，做女孩子的是不准有这种心病的。
1: 是啊，不过老祖宗，李妹妹那儿暂且不去管她，可我们为的是给宝兄弟治病。谁不知道宝兄弟最喜欢李妹妹，要是知道娶的不是李妹妹，便是家中哭哭啼啼疯疯癫癫，万一出了什么乱子，那可就铸成大错，无法挽回了。他可是我们贾家的命根子，他一旦出事，我们贾府还有什么指望啊？
3: 那依你之见，
1: 娶林姑娘三全其美，娶宝姑娘只怕是三败俱伤。
0: 黛玉是我的外孙女儿，宝钗是我的姨侄孙女，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最要紧的是你我贾家王家不能冷落了薛家，我们三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1: 老祖宗，思来想去，宝玉不得不与宝钗联姻呐。
2: 那不是要了林姑娘的命了吗？
0: 这也是命呐，
1: 宝玉。
2: 那宝兄弟那边怎么办呢？
0: 哎，男子汉嘛，有几过不是三妻四妾得陇望蜀啊，少年情怀算不得正经事。依我看，只要大理一沉，粉米煮成熟饭，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我意已决，去宝丫头定下来了，
1: 到时候就怕你心疼孙子，
0: 遇不着赌成器改装改模的时候心疼又有什么用啊。

这些小坟啊。

0: 承受不住，我们还是早些回去，改日再来吧。
1: 子健呐，你以为

0: 是啊，宝二爷这些天是怎么回事呢？
1: 像是他病也重了，本该我去看他的，可我又病成这样，宝玉不来，

你就在这里望望吧。

0: 声音，古月之声，奇怪，府里有什么心思？
1: 是

0: 卷妹妹，老太太他们看林姑娘的灵柩来了。
1: 宝玉来没来？
0: 宝二爷来了，老爷他们也来了。

0: 的外甥女儿，我的情感，我的肉啊，我们送你来了，
1: 林姑娘，
0: 你母亲逼我先走，没想到你也逼我先走，我的活捉不死了。
2: 母亲，你要多加保重啊！
1: 老祖宗，保重。

宝玉儿，老祖宗在跟你讲话了。

去何夜沉沉，孤身一人，沿途小溪

0: 二爷，蒋玉菡看你来了。二爷，那个演牡丹亭的旗馆看你来了，就是那个逃离王府出走的旗馆看你来了。出走。
1: 二爷不见了。
2: 二爷不见
3: 了。
4: 二爷
5: 哎呀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

0: 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融汇，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

0: 子吗？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鼓点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信号。
1: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2: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啊。
3: 客气了，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4: 泰银国际，你们公司已经有人跟我们联络过了。
2: 我知道，那是我们公司刚刚提拔上来的薛总监，很年轻，很有冲劲儿。就是吧，
3: 没关系，有什么话也可以直说。
2: 李总这么一大笔钱要交付出去，最重要的是稳妥。我想这个能证明我会比他做得更好。严秘书，麻烦你跟李总说，我在公司能替他争取到的资源绝对比薛总监要多。
3: 这位是唐总监。
2: 李总好。哦，
5: 你好你好，欢迎回。
2: 你好你好，焦总监。哎，这两位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大拿。
5: 哦，你好。
6: 幸会幸会。
5: 你好。
7: 幸会。
2: 那我们保持联络。
3: 好，慢走，不送了，
2: 感谢您，
3: 再见。
6: 再见啊。
7: 再见。
1: 哎，严秘书，我们约了下午两点。
3: 哦，我刚跟你们同事聊完了，具体的内容你们公司内部讨论吧。
1: 我的同事他不负责加班业务。
3: 是吗？但是你同事带了几个项目负责人过来，而且我们李总很满意。
7: 严秘书，不管怎么说，这演唱会的票先给你，那场最重要，视野很好的。
3: 费心了二位，你们同事给了一张邀请函，是演唱会的 after party， 可以跟明星近距离的聊天拍照。有了那张邀请函，演唱会看不看也是其次了。
1: 严秘书，

0: 我怎么就没多想一步？你没事吧？
1: 没事，那个一会儿你先回去吧，我去趟公司。
0: 好。
2: 薛总好。
3: 薛总好。薛总好。
4: 薛总你好。
5: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
1: 啊，您说同一个公司两个总监抢一个客户，现在这样的话会给客户留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5: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呀？
1: 我希望您是不是可以从中协调一下，
5: 让唐玲退出竞争。
1: 对。
5: 啊，知道吗？是我让唐玲去争取李总的。
1: 为什么呀？
5: 小周啊，你以为你是在学校上学呢？同学之间打个架，出了事情，找老师告状了。职场，谁拿下客户，谁就是赢家，就这么简单。
1: 不是，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您先介绍李奋斗给我的，对吧？
5: 错，没有先来后到这一说。先来的未必能拿下客户。谁最后拿下了客户，谁就是赢家，这是我们的根本诉求。
1: 我有信心可以拿下李奋斗这单的。
5: 信心是一种预期，不是既定事实。我就得保证我们的公司是稳赢的。如果你觉得我错了，那你就去把客户抢回来，把业绩做出来，把信心变成事实。等你有了话语权，就可以制定新的规则了。我破格把你提升为总监，还容忍了你招收背景有污点的胡曼黎，这对唐玲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对吧？可人家没有来找我告状，人家拿的是实力和你竞争，这才是我要的态度。你也应当是这样的。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呀？你的时间可不多了。如果这次你和胡曼黎拿不出成绩，那等他的试用期结束之后，你只能跟他一起走。太阴国际不养闲人。
1: 好，明白了。

0: 哪儿啊？专心吃饭，别玩了。
1: 嗯，我在睡。
2: 不好意思啊。怎么了，阿姨？邱总是这样的，哎，丁教授这件西装被我不小心给洗缩水了。
0: 啊？
3: 西装不能机洗的，阿姨，这么低级的错误，这不应该吧？
2: 不是的，我本来放在旁边想送洗的，不知道是谁啊，把它放进机洗篮子里去了。
0: 哟，好像是我放的，是我放错了，这件事不怪阿姨。
3: 那算了，下一次洗之前必须要检查清楚，好吗？
1: 好。嗯。
4: 哎，老板，
5: 嗯，
4: 是不是我妈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吗？
0: 哟，啊，阿姨给我看一下。哟，还是真是那件啊？啊？阿姨，衣服洗缩水了，不怪你。但是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把它复原一下好吗？谢谢啊，谢谢。
3: 好，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洗成这样还花力气去复原，不值得。你说呢，志远？
4: 什么意思啊你？哦，一听到是我妈送我爸的就要扔了，故意的吧？
0: 看，
3: 小丁你误会了，衣服洗成这样确实不能穿了。
4: 你们不要，我要。
0: 大人，跟我上道理。
4: 你要在这对着骂，反正是我妈，我跟你们没完。
0: 上楼，跟我走。
2: 邱总，对不起啊。

0: 傻小子，你刚才做的对。
1: 那我做的对，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说话？
0: 你邱阿姨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应该知道，她这么大岁数了，肚子里还怀了我的孩子，我刚才如果要是维护你的话，她肯定会生气，她一生气就要影响肚中的胎儿，这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呢？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你肯定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吧。
1: 那孩子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才不在。
0: 那你孩子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啊？我又是你爸爸。那你看你爸爸现在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方，你是不是该试着体谅体谅我？
1: 老爸，我真的不明白，明明是他邱丽苏破坏了你和老妈，为什么他还要处处针对老妈？我妈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
0: 哎呀，这人和人之间啊，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首先，人就是个复杂的动物。
1: 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忍不了，我就想回到我妈身边。
0: 这就是你一直看不懂的成人的世界。有的时候啊，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就要学会忍耐。你爸爸我就是明白这个道理有点晚了，

康和婚嫁经费。在该新成员达到创业年龄并具备创业条件时，家族基金再向其支付一笔可观的创业基金。

0: 丁丁。
1: 喂，好吗？你很累啊？
0: 没有啊，还好。
2: 撒谎，黑眼圈都出来了。
0: 有吗？还好呀。你在哪里啊？
1: 哦，我在里面呆闷了，出来溜达溜达。
0: 找我有事啊？
1: 也没什么，就是看看你晚饭吃了没。
0: 这么早吃什么晚饭
1: 啊？这还早，这都八点多了。
2: 嗯，老爸，你怎么回事？新工作这么忙吗？
0: 哦，我中午吃的晚，现在不饿呢。倒是你，这个时间不做功课，怎么在玩手机啊？
2: 没有，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我知道了，那我去吃饭，你去做作业，晚点我们再通话好吗？
1: 等等，别挂。
0: 嗯。
1: 你陪我说说话吧。
0: 怎么了，丁丁？
1: 也没什么。
0: 你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说呀？是不是想妈妈了啊？你跟妈妈说实话，是不是在爸爸这里受委屈了啊？
2: 没有。
0: 妈妈也想你了，明天妈妈来接你，好吧？我们也好久没见了。我一会儿就去给你爸爸打电话啊。
1: 不是我爸，是陈小军了。
0: 陈小军怎么了？他又惹你了？
1: 今天上课他朝我竖中指，
2: 我气不过，骂了他一句垃圾，
1: 结果被老师听到了。他这个人你知道的，最会在老师面前装了，一口咬死他没做那个动作。
2: 偏偏是我骂他那句被老师听到了，老师都
1: 训了我一顿。我就是害怕老师跟你告状。
0: 没有啊，老师没来跟我告状。你放心，就算老师找我，妈妈也挺你啊。
1: 好吗？你对我真好。
0: 傻谁的，我是你妈妈呀，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妈妈跟你说啊，这点小事不要放在心上，哪里都有垃圾。
3: 以后走上社会，这种垃圾更多了，知道吧？你从现在就要开始学会适应，
0: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
1: 嗯，老妈，我会好好的，你也要努力啊。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要去赶作业了，挂了啊。
0: 嗯，做功课啊，晚点我们再通话啊。嗯。

0: 回来了。哎，收到群发邮件没？李青青也让唐林负责加班业务了。哟，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啊，谁行服谁。哎，现在压力给到你了，想好怎么接招没有？开心点，我找到突破口来。丁志远和李奋斗有点交集，没想到吧？我就说李奋斗名字怎么那么熟，我想起来了，之前钟宁跟我提过一嘴。丁志远给这个土豪的自传做过序。
1: 你想让丁志远联系李奋斗？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邱丽苏的老公啊，一想到这层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跟这个人产生任何联系。
0: 哦哟，侬哪能回事体啊？啊，我都过去你过不去啊？哦，不找不找不找啊！
2: 我点了外卖。
3: 哎呀！
4: 你好，您的外卖。
1: 来吧，先吃饭吧。

0: 徐总，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拿下里芬多啊？
1: 曼莲，这次我想用自己的办法试一试。
0: 说说看。
1: 我还没想到，但我觉得应该能想到吧。你说如果这次我输了，会不会瞧不上我呀？
0: 你还记得我当初说过的话吧？
1: 哪句啊？你说你刚开始卖保险的时候，一天跑下来，又累又饿又冷，身上还没有钱，只能坐在路边要一碗小馄饨，就着灰尘都吃下去了。吃饱了肚子，就觉得心里是不甘心的，就想啊，为什么别人能干成，我冯曼丽就干不成？是这意思吗？
2: 错。我说啊，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
1: 因为是你骗我的。
2: 所以我要重新跟你说一遍啊，真的，你是一名优秀的保险人，这次我没有骗你啊，你可以的，真的，用你自己的方式打败唐林，打败我。

0: 哎，你去公司啊？这么早？
1: 啊，有个培训。
0: 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培训啊？
1: 啊，你不知道啊？新任临时通知的。
0: 那我不去没事吧？我今天想去看一下我爸。
1: 没事，我给你请一下。啊，那我就先去了。
0: 行。
1: 啊，我扶住了。
0: 谢谢啊。
1: 嗯。

0: 顾总。
1: 你也在这儿呢？
2: 你怎么过来啊？
1: 我约朋友在旁边打球，他们还没到。
2: 好，
1: 实在太巧了。
2: 是。
1: 要不，我陪您再打几局。
2: 我看你是没赢够吧？
1: 我可不敢这么说。
2: 行啊，一块玩吧。
1: 好。

0: 承让承让吧。
1: 来，喝点水吧，姑娘。
2: 好，谢谢。
0: 刚才听您助理说，您最近每天都来打一打。
2: 技不如人，就得勤学苦练。
0: 你可太谦虚了。要不这样，您要是不嫌弃的，我以后每天过来给你当陪练。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2: 陪练会很贵吧？啊，
0: 我尽量不收您钱吧。那我就明天还是这个点我过来。
2: 行啊，好，明天。那一会儿喝点水，咱们再来一把。
0: 好。

0: 之前说的那个什么公司有方案了吗？
1: 哦，正要向您汇报呢，唐总监那边给了几个方案，力荐让职业经理人接管公司，这样的话呢，可可也能定期拿到那个信托的分红。说国外很多老钱家族都是这么操作的。
0: 咱是中国人，能跟他们一样吗？外国人在孩子18岁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出家门了，他六亲不认的，咱能跟他学吗？可可那儿要开了？
1: 开了。
0: 走，看看去。
1: 行，那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不用。
2: 王师傅，我们去可可的店。
3: 好的。嗯。
4: 李总，坐在对面。慢点。
2: 这边

0: 小心啊。就这层了。
1: 哎呀，哎，
0: 慢点。
1: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2: 门没锁，请进。随便看啊。
3: 好不容易开个店，还开二楼，楼梯都快塌了，谁上来买东西？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女儿开店，我不能看看啊？
2: 看，随便看，但在我这儿看了就得买啊。
3: 你黑店呢，我看了就得买啊？
2: 那你报警啊？
3: 雪岩，
4: 嗯，
3: 你喜欢什么？你选选，送你了。
4: 我。
3: 随便随便，
4: 这个，
3: 嗯，多少钱啊？
2: 两万。
3: 什么东西就两万呢？
2: 你女儿亲手做的，全世界就这一个，孤品，不值。
3: 烟锅拔毛呗，懂。别太黑了啊！
2: 没太黑啊，目前就需要两万。
3: 什么叫目前就需要两万？又哪儿缺钱了？
2: 哎，你看看啊，你看看这屋里还缺点啥？
3: 缺心眼儿。
2: 这个真不缺，老李，缺台空调，赞助一下呗。
3: 我说什么是个
2: 装修到后边没钱了，空调就没装，看你的啊。
3: 知道挣钱不容易了吧？不干好几年售货员的吗？没攒个空调钱呢？
2: 给还是不给？一句话，不给也没事儿，顶多我忍一忍呗。万一哪天中个暑，得个热射症啥的，你去医院收尸就是了。
5: 臭嘴！赔赔赔，赶紧给我赔！
2: 那就是决定赞助了，是吧？那谢谢老李啊。
3: 拿着，两万是吧？
2: 嗯。
3: 打钱可以，我有个条件。
2: 回家接班。可以。
3: 真的？个十百千万，三万啊！
2: 敞亮，谢谢老李啊！钱我收了，接班下辈子吧。
5: 你说啥？
2: 我说你呀，还不如趁着身子骨硬了，赶紧再找一个。给我生个弟弟妹妹什么的，这样不就有接班人了吗？
5: 小兔崽子，
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你明明弹尽粮绝了，还跟我嘴硬。我告诉你啊，他私底下管你要钱，一分钱不给他。
1: 好，明白。
0: 不对，上回你还给他买演唱会的票了。
2: 上次是您吩咐的。
0: 不是，我吩咐你就照做呀。我是他爹，我可以惯着，你就不能把关吗？
1: 好，明白。
0: 我告诉你啊，我这回给他来真的，我治不了他了。那个新托的什么姓唐的，不行就换人。
1: 李总，这都换了好几波了，您都不满意。
0: 那就说明他们不行吗？要价又高，又说不到点子上。
1: 要不这样，您把想法直接告诉他们，这样人家也好操作。
0: 我把想法告诉他们了，他们要告诉可可，可可不得炸了？
1: 可可他早晚是会知道的。
0: 你所以说嘛，我找着会做事的人，是不是？这个讲方式方法。

0: 来了，
1: 牛皮，
0: 万里姐。
1: 哎呦，你这小店真不错哎！啊，
0: 快进来看看。
1: 哎呀，真有意思。
0: 昨天啊，你不联系我，我也要给你发微信呢。我这小店上个月刚装就好，现在弄得七七八八的，正式对外营业了。你看啊，这些耳环、手链、项链，都是我自己做的，好看吧？
1: 好看，好看。哎呦，这些玩具不都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吗？这个小火车我小时候有过的，哎，
0: 怀旧吧？我跟你说啊，这些啊都是我一个个去收的老货。
1: 哟，你这获得金赠勇啊啊！你看这些老东西，以前我们搬家都当垃圾扔了，现在居然还能拿出来卖钱。这多少钱？哟，288。那么贵啊，有人买吗？
0: 买的不是玩具，是情怀。
1: 哎呀，我就是替你可惜。我记得你是美国什么大学毕业的？
0: 霍达曼。
1: 对呀，你说你一个海归，本来做销售的，我还以为你是公司的管培生，将来要进管理层的那种。哎，你现在开这个小店，挣钱吗？家里人同意吗？
0: 我妈早几年走了，我爸就这么说吧，他穷的就只剩钱了。
1: 啊，你跟你爸吵架啦？
0: 我都不想提他。
2: 有你吗？有你吗？
0: 你谁啊？
2: 跟门龙战啊？
0: 啊，怎么了？
2: 这亭子间我包了，你知道吧？
0: 那亭子间的租客和房东我见过，不是你。
1: 龙子，你忙懂啊？
2: 哎，我跟你讲，你租房子的时候有没有看设计图啊？我二楼办的亭子间和你三楼是共用一个卫生间的。哦，你现在一装修把他们全包进去了，你这个是独霸公共卫生间啊！我可以到物业去投诉强拆你的啊！
1: 有的事体好叫讲，还不要叫呀，小鬼包他。Yuki 啊，市中心的老房子呢，很多都是几户人家没为何用的，我估计你是被中介骗了。
0: 那怎么办？
1: 搿桩事体嘛，肯定是阿拉考虑不周全，对吧？但你说现在强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要不这样好吧，我们每个月呢另付点租金，这个卫生间就当我们是另租的，行吗？
2: 那侬属于拎得清啊，那我就意思意思，每个月500。
0: 可以，没问题，我现在就转给你。
2: 哎，等等，这个事情呢，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对吧？我还要回去和租客还有大房东商量一下，要不你们等消息啊，先走了啊。
1: Yuki 啊，你不该这么快答应他，他刚刚是在试探你，你这么快答应他，他肯定觉得自己要少了。
0: 就一个卫生间他能要多少钱？
1: 以我的经验啊，他肯定回来给你加价的。
0: 啊，
3: 胡曼丽，这次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试一试，我需要证明一下我自己，这样

0: 哟，练上了。哎，顾总来了。哎，小赵啊，哎，这几天你天天陪我练球，辛苦你了。我不辛苦啊，我这不是免费锻炼锻炼身体吗？<笑>行了，我也不傻，说吧，有什么事找我？
1: 还是被顾总您给看穿了。哎，我呢确实是有事想请您帮忙。
0: 我想让您在李峰洞里总面前帮我说一句话，
1: 为他们家信托的事儿。
0: 对，那不行，这是他们家大事，我没那么大面子。 顾总，您别误会，我不是让您干涉李总的决定，我只是想让他给我个机会，见一面，亲自聊一下。就算是不行，我也算是死心了，你说是吧？见一面倒是不难，哎，先得打完今天这场球。
2: 看你到底能不能赢我再说。那我这是该赢了还是该输啊？你说呢？<笑>行了吧，开球。我签在这里就好。你签在这个，我上面。哎，你好，我姓胡。
3: 我约了下午1点跟你们李总见面。哦，好的，您稍等啊。抱歉啊，今天董事长1点并没有跟一位姓胡的女士有约。真的啊？哦，您稍等啊。
2: 你说下午1点约了李总啊？啊，记错了。哎呦，抱歉啊，那个搞错时间了。哎，我看我来都来了，有没有可能进去跟李总打个招呼？我不用很长时间的。
3: 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李总今天下午的时间都已经排满了，他下午啊要去住建委。哦。
2: 谢谢啊，不客气。行行行，没事，我先走了。

0: 哎，好球啊，顾总，长球了。
1: 来，
0: 甘拜下风，喝口水了。
2: 行了，你走吧。我不会再帮你联系李总。
0: 你什么意思？
3: 因为你让球了，对吧？
0: 我没有啊。
3: 太明显了，
2: 你这是在侮辱人，知道吗？
0: 不是，
2: 徐小昭，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0: 不是，顾总，我
3: 行了，走吧。
0: 顾总，您听我解释好吗？顾总，
3: 还解释什么呀？
0: 我就是故意让球。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怎么才发现呀？
2: 李总，别生气，给我两分钟，我来处理一下，好吧？
3: 他为什么让助理给你辛苦费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2: 对不起啊，领导，给你丢人了。
4: 这个小胡啊，跟可可他妈当年很像。
5: 也许这个胡曼黎是能跟可可好好沟通的人选。
6: 曼黎，我有一笔钱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数
0: 30万
6: 不可零，
2: 300万。
5: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1: 顾总，我
0: 还解释什么呀？顾总，
1: 您给我解释好吗？顾总，
0: 解释什么呀？
1: 我就是故意让球啊。我跟您说，我就是为了讨好您。但我是想说，一般人是不会讨好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从来不讨好任何人，我喜欢的、不讨厌的都不。 我觉得就像这水吧，我觉得一瓶水，那它就是一瓶水嘛，它并不是我用来讨好任何人的一个工具。当一个人讨好另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其实挺可悲的。所以那会我就发誓，我坚决不要成为那种人。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变了，就是因为您，我觉得您是一个我非常值得交的朋友。就说我们第一次打球吧，我赢了您，对吧？ 您没有生气，您还很大度，把我拉进了群，把你很宝贵的人际资源跟我一起分享，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坦白说，如果我讨厌您的话，我就是上街去捡垃圾，我也绝对不会讨好您的。我现在是尊敬您，想和您成为很好的朋友。同时，我申请加入联合网球队，行吗？啊。
0: 所以这不叫讨好是吧？
1: 这不叫讨好，这叫球友之间的事。
0: 你小子还挺会讲。

0: 那我认真了啊。
1: 好，必须的。
2: 进来。
3: 李总，这份文件您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
4: 李总，
2: 哎，顾大哥，
4: 咱们群里那个泰银国际的小薛想跟你见一面。
2: 啊，你说话了，那没问题。
4: 我说，要不这样，
1: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我就让他过来找你。哎，行不行啊？你自己判断。
4: 好吧，我跟你说啊，我是觉得
1: 这个小兄弟人不错，靠谱，要不然我也不会打这个
4: 电话，是不是？
2: 今天啊，
3: 2点钟，您要去住建伟和张处碰面。
2: 哦，我马上得出去一趟。你这样，他要不介意的话呢，我路上有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一下行吗？
1: 好，那一会儿我就让他过去找你啊。
2: 哎，好了。这小子有两下子，找顾会长的。

0: 李总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胡曼黎，我是泰银国际加都办公室总监助理，知道您最近有需求，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1: 知道我有需求？我需求多了，有事找法务。
0: 您这个项目非我们莫属。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女儿李雨可是好朋友，我们比其他家办更了解您的家庭成员。
1: 你什么时候认识可可的呀？
0: Yuki 之前是奢侈品店的销售，我是他的客人。你哪天有时间，我带我领导来见你。
1: 再说吧。
2: 哎，怎么是你啊？你们领导呢？
3: 林
4: 秘书。
0: 啊，李总。
1: 嗯。
0: 我们领导来了。
4: 哦，李总你好，泰银国际薛小舟。
1: 哦，你就是薛小舟啊？
4: 啊，
1: 你手段挺多呀，一边自己找顾大哥，一边让员工堵我，怎么着我这单非你不可？
4: 没有，
0: 李总，我的行为是我自己的主意，跟我领导没任何关系。
1: 你员工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吗？你这公司管理有问题啊。
4: 李总说的对，这是我的问题，给您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哎，
1: 行了，上车说吧，你不用了。
0: 啊，我没关系，你们聊。
2: 李总，有一个紧急情况，我跟你说一下。这衣服我刚才看到这儿有一个污渍，你看看。
5: 怎么才发现呀？今天要见住建委领导，我怎么穿呀？
2: 我回去给你拿一件吧。
5: 你回去能下班了。
1: 走吧。
0: 哦，别，李总，别生气，给我两分钟，我来处理一下，好吧？
1: 你要干嘛？
0: 我，你看我啊。就领子这一块
2: 啊？对，就这里
0: 、别的地方没有、
2: 啊、没了。
0: 我来。
1: 这干什么呀？
4: 放心，应该没问题。

0: 服务行业。
1: 哦，
2: 李总，看看满意吗？李总，我帮您解决了衣服的问题，那我们项目感情分是不是比急的加班更高一点？
3: 我们赶时间，给人拿点钱，感谢感谢。
2: 哦，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你们忙啊，顺利顺利，再见再见，
4: 谢谢啊。
2: 哦，没事没事，再见啊，慢慢开，注意安全啊。

雷总，这是我们之前给客户做的一个案例，客户家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私生子。我们工作的重点呢，主要是排除人的不确定性，确保客户的家业可以安全的传递下去。叫万年长青，您过目一下。嗯，

0: 怎么样？
1: 这几天你说你去照顾胡叔叔，实际上你是去独立奋斗的，对吗？
0: 我没有。
1: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停车场？
0: 哦哟，今天要是没有我给李奋斗解决衣服的问题，他可能办的事情就要被耽误了，对吧？那这样说起来，我们印象分肯定比别人高了呀。
2: 你以为他会感谢你啊？他为什么让助理给你辛苦费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真的特别的。
0: 特别什么？你说。你说呀。
1: 不用说。
0: 你觉得我去堵人，还低三下四给人清理衣服，特别 low， 特别让人看不起，是这意思吧？
1: 你自己说的。
0: 对，我忘了，我现在只是个助理，我要让人看不起，让人觉得 low， 你也没面子。对不起啊，领导，给你丢人了。

0: 李总，刚才我跟可可侧面打听过了，他确实认识胡曼黎，而且听他的口气，他俩关系不错。
1: 怎么个不错法呢？
0: 他问我是怎么认识胡曼黎的，我刚说是业务上有一些往来，他就说做加办这个事儿，给谁赚不是赚，他力荐胡曼黎。
1: 这个小胡啊，跟可可他妈当年很像，出门总是背个大包，里面什么都有，风风火火的。
2: 好，明白。
1: 你又明白什么了？
2: 也许这个胡曼黎是能跟可可好好沟通的人选。

0: 我没有侮辱你的意思，我只是就事论事。你侮辱我，我也没办法。你是领导，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我向你道歉，行了吧？
1: 严秘书有希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你领导的工作。
0: 哎呦，对不起，我刚才是有点着急了，对不起。小周，你有你自己接触客户的方式。 我呢虽然不太认同，但我在努力配合。我没有对李芬都死缠烂打。我今天去找他，是因为在这单上我找到了能说上话的人了。谁呀？Yuki， 你记得吧？那个服装店的销售Yuki。哦，李芬都找他买衣服啊？她是李芬都的女儿。啊？
1: 你怎么发现这层关系的？我买了本李芬都的自传，我突然发现
0: Yuki 的中文名和自传里李芬都女儿同名，一些信息也对上了。我又去找 Yuki 求证了一下，果然。那你干嘛不早跟我说？我就想借 Yuki。
1: 先去和李芬都套个近乎，让他抽空先见见你。
0: 这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你不是天天叫嚣要主导、要证明自己吗？我抢了你风头，你不恨死我啊？
1: 谢谢领导保护我的积极性啊，谢谢。
0: 做加班业务呢，我也是新人，也在摸索。不得不承认啊，某些方面你确实是做得比我好。
2: 生气了吧？马孔，我问你啊，那个顾天明怎么会愿意在李芬的面前帮你说好话？我陪顾天明打了整整一个礼拜的网球，后来我输给他了。
0: 输给他了，故意的？那当然了。哟，这可不像你。最后呢，
2: 我跟他说了实话，我说我输球就是为了讨好他，讨好他是因为他的人品值得我去讨好，
0: 我不会去讨好那些我看不上的人，这是我的底线。成熟了吗，弟弟？听你说这话，我有种熬出头了的感觉。
2: 以后可以跟你混了啊！哦，那你可得表现好一点啊！
0: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晚饭吃了吧？只有面条啊？
1: 不是，加俩鸡蛋总行吧？啊，有没有蔬菜？啊？

喂，哪位啊？曼黎嘛，我是孙阿桃，你还记得吗？哦，喂喂，稍等啊，我这没信号，我找个信号好的地方。

0: 陶姐。哎呀，我当然记得你了，你垃圾站生意好吧？
1: 哎呦，
2: 垃圾站什么生意好不好的，饿不死就是了。那个，你今天有空吗？要不我找你聊聊。
0: 还是老地址吧。啊，好的，一会儿来找你啊。
2: 啊，那我等你啊。
0: 哎，再见，一会儿见。嗯，
3: 听你没方的没有三点水吧，写错了。
0: 个人见彼此，我自己知道意思嘛就好了。哎，领导，一会儿见严秘书，你自己去好吧，我先跟着你陶姐去见见。
3: 不是，事情总分个轻重缓急吧，你先陪我去见严秘书。
0: 我这里也有可能开单的，可能聊着聊着单子就开了。
3: 哦，你就等着一个这个只买有赠品东西的人开单啊。
0: 哎，捡垃圾很挣钱的，你别小看他，搞不好他比我有钱。我们分头行动好吧，效率最高嘞。单子嘛总是多多益善的，好吧。
3: 好，
0: 说好了啊，再见。

0: 姐。
1: 啊，我在这儿呢。
0: 好久不见。
1: 哎，这么快就来了。
0: 我给你带点心，你最喜欢的万年青蝴蝶酥。哎呀，
1: 亏你记得。
0: 我帮你拿着。哎，
1: 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屋里收。
0: 哦，好的好的。桃姐，哎，别忙别忙，
1: 喝水。
0: 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吧？女儿会回来帮你吗？啊，
1: 女儿忙，偶尔过来看看我。哎，曼琳，我有一笔钱，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数，
0: 30万，
1: 不可零。
0: 300万。哟，桃姐，你现在不得了哎！
1: 哎呀，没舍得花，攒了好多好多年。
2: 那就先这样。
3: 哦，好，谢谢啊，严秘书，我会尽快的把方案做出来交给你们。
2: 好，辛苦你了。哎，再见。
3: 再见。人呢？人呢？怎么还没到呀？
4: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别催，哎呀，大生意、哎、大生意，水能喝吧？啊，
3: 怎么了？你这是？
4: 就早上给我打电话那个桃姐，啊，有笔存款，银行到期了。猜猜有多少钱？
3: 哎，你就说吧。
4: 300万！天哪，我知道捡垃圾有钱，不知道捡垃圾这么有钱啊！早知道
3: 早知道你也去捡垃圾了。
4: 滚！嗯，
3: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吧。
4: 你说呀。
3: 刚才跟严秘书聊过了，李奋斗家族信托。的规模大约在3000万。
4: 3000万啊！
3: 你没有听错呀、啊，不好意思啊，恰巧比你的客户多了一个零分。
4: 我天哪！哎，是不是干完这单，我可以直接退休啦？
3: 所以，顾曼丽，我现在需要你把所有工作的重心放在李奋斗这单上，啊，孙什么桃那边，你先暂缓，好吧？
4: 我暂缓，他就把单子给别人做了。
3: 现在谁是领导啊？
4: 哎呀，领导，你不要人为制造矛盾好吧？哎，到时候两手一起抓多好呀！
3: 但是不现实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现在必须心无旁骛地把所有精力放在李奋斗家这单上，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这单成了，我们以后什么都有了。所以李奋斗家这一单。必须是优先级，明白吗？
4: 行行，我知道了。现在什么情况啊？哎，
3: 就给了我一些资料，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李奋斗手头的产业构成，然后再谈。
0: 桃姐，
1: 我刚才在算呀。我那笔钱下周三就到期了，我公放一天是一天的利息。
4: 是啊，那桃姐，你什么时候方便？
1: 哎，明天行吗？
5: 明天啊。
4: 稍等啊。没问题，桃姐。
1: 哎，你来的时候把那合同带过来。差不多我就买了。
4: 好的，那明天见啊。哎，早点休息。

0: 可以进来吧？
1: 进进进。
0: 来，吃点水果休息一下。
1: 哎，对，
2: 有事直说。你每次让我吃水果，我都头皮发麻。
0: 你倒蛮会找规律的嘛你。
2: 不是，你有什么事你快说。
0: 那个，刚才陶姐给我打了个电话，她想约我明天聊聊保险的事情。
2: 哦，不是，你奋斗家的资料你还没看完呢吧？而且明天不是开会吗？
0: 不着急啊，后天看一样的呀。
2: 哦，3000万的单子不着急，什么着急啊？300万的单子啊？
0: 你这3000万的单子八字还没一撇呢，300万的单子，你人去了就能签？
2: 不可能，只是你一厢情愿。
0: 真的呀，刚刚陶姐电话里亲口跟我说的。她呢，就是怕定期到账了，空放在账户里浪费利息。哎，她还让我拿着合约去呢，说去了就能签。领导，哎，就一个小时，保证速战速决，好吧？
2: 行。
0: 我去拿资料给你看看啊。

0: 桃姐，胸口不舒服啊？
1: 没事，早上起来有点闷。
0: 那要注意的哦。啊，有空的话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就是换季。曼丽，你说咱们就说个事情，在哪都是一样的，花这些钱干嘛？
0: 桃姐，你的情况我都跟我们领导说了，他很重视的。今天他请客。哎
1: 呀，这么年轻就领导啊？
0: 哟，你别看他年轻哦，经他手的比比都是大单。哎呀，
1: 真能干！哎呦，
0: 桃姐，您的300万可以买年金。
1: 你就说你们那年金利息是几个点？
2: 啊，我们年金一般不说利息，我们都说收益，一般最高3个点多吧。啊，
1: 3个点？那银行的理财都是4个点呢。
0: 年金是保本的，风险小，安全性高。您都是辛苦钱，对吧？一分一分挣出来的，保本肯定是最重要的。
1: 哎呦，那银行的理财经理跟我说了，他们到现在没亏过，都是4个点。
2: 那银行会白纸黑字把收益写进合同里吗？
0: 对啊，
1: 他说都说了，他还能骗我？
2: 除非写进合同里，否则都是有亏本的风险的。哎
1: 呦，不会不会，银行经理的年纪啊比曼丽还大呢。他还跟我说，我要把钱存在他们那儿，他还可以申请送我2桶油。
0: 油吗？我个人给你送好吧？
1: 我知道的，你们是不能送的。
0: 我给你送最好的初榨橄榄油好吧？我给你送3桶。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哎，那你们说你们那个年金跟银行的理财有什么不一样啊？
0: 桃姐你看啊，我给你算过一笔账，你看吧。来，如果你300万买我们的产品，对吧，到了第4年就超过保费了，现金价值是302万多。那到了第10年，它的价值是358万8900块，将近359万。
1: 那现金价值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本金加收益。年金可以满足你方方面面的诉求，20年、30年以后还要搞来。桃姐，你不要只看眼前啊，眼光要放长远，知道吧？哎呦，
1: 20年、30年，那也太久了，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不知道。
0: 别，长命百岁啊！哎，你说你这么说，

0: 你自己花不完，这钱将来可以留给女儿，哎，孙子孙女他们都可以受益。
1: 那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有份啊。
0: 对啊，他们是一家人呀，对吧？哦，
1: 哎呀，就是你们那个利息还是低，哎呀，不划算啊。
2: 哦，康雪，既然你还在犹豫的话，你可以回去再比较一下，反正你有曼丽的联系方式，啊，等你想好了，做好了决定，再跟曼丽联系，好吧？我们今天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们就先走了。
0: 啊啊，走啊！
2: 哦，您还有问题吗？
0: 没有。
2: 啊，那我们就先走了，好吧？谢谢。
0: 小周，小周，要不你先回公司，我再去和陶姐好好聊聊，就差临门一脚就能开单了，不能轻易放弃啊。
3: 吴曼黎，人的一天只有24小时，孙阿桃是我们的客户，黎芬豆也是我们的客户啊，人家把那么多钱委托给我们，我们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你觉得对黎芬豆公平吗？
0: 陶姐挣的是辛苦钱，那银行理财现在看起来收益是比我们高，但利率一直在下调，搞不好就比我们低了，那陶姐会肉痛的。
4: 你放心，陶姐的事情我一定会放在心上，但李奋斗这一单我需要你，你跟 Yuki 比较熟，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有感情分，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0: 哦哟，你是领导，不存在什么帮不帮的，你吩咐就是了。
4: 那等这一单做完，孙阿桃那单啊，你想怎么做随你便，就算你想辞职去跟孙阿桃捡垃圾，我都由着你，行吧？
0: 什么意思啊？想赶我走啊？没那么容易，告诉你，
4: 不要动手动脚的。
5: 啊，薛总好，
6: 薛总好，
5: 薛总好，
7: 薛总好。
6: 薛总，
8: 哎，早，薇薇。
7: 早，
6: 巧了，正找你呢。
8: 这是
6: 同花大学发起的财富论坛，到时候业内很多知名的老总教授都会参加。
8: 哦，这是给我的，那有空我就去。
6: 薛总，这可是青宁总好不容易托关系才弄到的，很多人都想去，但是青宁总还是决定留给你了。
8: 哎呦，那替我谢谢青宁总啊，我会去的。
9: 这边电梯到了，可以先坐这个。
10: 谢总监。
9: 哎，
0: 论做老板，不得不福利亲情。
8: 怎么说？
0: 这薇娜干嘛要在那么多人面前给你这样亲情？因为就是为了让人能可以传话传到唐宁耳朵里，好让你们两个一直保持斗争状态。
8: 你把时间留一下。
0: 什么意思啊？我也去啊。
8: 啊，
0: 那个这种高端论坛来的人个个都不说人话，到时候我听不懂睡着给你丢人，花这点时间聊几个客户不想啊？哎
8: 呦，曼丽别光只顾着低头干活，也要抬头看天。
0: 那些人就是这么说，油腻的很。
8: 行行，听我安排就行。
0: 晓得了，领导。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8: 你说什么？
0: 啊，我说领导辛苦了。
8: 怎么样？
0: 看得差不多了。
8: 有什么结论吗？
0: 哎，心动啊？
8: 心动什么？
0: 你忘记了 ？Yuki 喜欢你。要不你考虑一下，走个豪门赘婿，少奋斗20年。
8: 我不缺这20年，谢谢你啊。
0: 真的 ，Yuki 不错的。哎，你想你跟他好了啊，他美梦成真，你飞黄腾达，他爹又有继承人了，还不是双赢啊，是三赢。哎，还是再加上我跟着你一块鸡犬升天，哇，四赢一马。
8: 吴曼黎，我看你是心动了吧？啊，你看你条件也不错，李奋斗也单身呢，那你可以去试试。
0: 我是心动呀，哎，可是我一离异妇女，快40了，还在给小年轻当助理，身边嘛还有个拖油瓶儿子。

0: 我什么配置我心里清楚的。哎，人民广场相亲角里行情最差那种嘞。
1: 哎，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没有必要这么想自己。
0: 我开玩笑的啊，我还是很看得起我自己的。离婚了再结，我巧薄了，我受那个罪。
2: 你说这个男人嘛，他也有好的呀。嗯，假设啊，就说假设，我要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啊？
0: 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2: 嗯，对对。那第二呢？
0: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2: 这是小丁没问题。那第三呢？
0: 第三嘛，肯定要对我好呀，最起码经济上过得去，不能拖我后腿，对吧？
2: 如果你能赚钱，那这应该没问题。
0: 你说谁啊？是不是有人喜欢我啊？你给我介绍对象，谁啊？
2: 我不是就是聊聊天就是。
0: 哎，我看了一下啊，在整个家族信托中，李奋斗最在意的是继承人的部分。那继承人无非就几种方式呀，要么女儿继承，要么女婿，再不行嘛就找职业经理人打理。好像这几个方式他都不同意。
2: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0: 其他可能性？那我看他书里也没有说有其他可能性啊。
2: 看书就能卖东西啊？那你撑死就是一个人肉复读机啊！
0: 不要打击我学习积极性啊！快说，还有什么可能性啊？
2: 你看这个李奋斗啊，才49岁，也算年轻吧，他完全可以再生一个继承人出来。
0: 你是说李奋斗想生一个继承人出来？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跟女儿说呢？
2: 哎，你看，你要再婚的时候，你都得想大儿的感受，对吧？尤其已经27岁了，那李奋斗肯定要顾及他女儿的感受啊，难以启齿嘛。每一张保单啊，这个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啊。万离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0: 先可以啊，啊，挺会举一反三的嘛，有进步。
2: 要来吗？
0: 好吧。

0: 你们的意思，继承人的问题可以通过我再生育来解决？
1: 是。
0: 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颖。你们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暴发户土大款，对于女人可以不讲感情？
1: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2: 过去、未来，董事长夫人就只有一位。
1: 是，但是李总不是还年轻吗？说不定会遇到更合适的，到时候再生育。
0: 这种想法我不是没想过，但是我要是再生几个孩子，万一我走了之后，他们联合他妈欺负可可，那我在九泉之下怎么有脸见可可他妈呢？哎，你原来就认识可可？
2: 哦，是。
0: 哦，怪不得呢，他说这一单让你们来做，看来你们关系很好啊。
2: 他真这么说呀？李总，您千万别误会啊，我在他面前可什么都没提过。我跟 Yuki 就是挺对脾气的。
0: 有些事情啊，我这个当爹的呀，跟他说不通。也许你们之间可以沟通。
1: 李总，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说服 Yuki 结婚生子？如果继承人是 Yuki 的孩子，您所希望的方案，风险才是最低的，是吧？
0: 很聪明。你这么聪明啊，你又是可信任的人，我相信你们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1: 想一想，找个合适的方式，我们去跟 Yuki 沟通一下。
0: 你觉得李奋斗的诉求合理吗？
1: 李奋斗的核心诉求不就是要保证他女儿的未来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0: 可他没有考虑过 Yuki 的感受，本来 Yuki 就跟他爸爸不对付，现在要是让他知道他爸爸的想法，这对父母就结束了。
1: 所以李总裁需要一个中间人去缓冲一下嘛，你又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我不选啊。
1: 不是，你不去谁去啊？你是 Yuki 的好朋友啊，而且这种生儿育女的话题，你们女人之间谈起来比较方便吧？我怎么是？
0: 如果我是 Yuki， 我都会觉得自己像个生育工具。
1: 那你如果这单做不成的话，别说我保不了你，
2: 连我都得走人。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来公司之前，公司做了背调，李星星本来不同意。但我用李奋斗这单把你给保下来了，如果这单做不成，我们都没有好果子吃，明白吗？
3: 你傻呀，他不要我就不要我好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我随便干些什么都能活。都是你，你现在事业上升期，干嘛非得跟我
1: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们必须得去跟 Yuki 沟通。
3: 可这一单我心里有疙瘩，这万一处理不好，他们父女闹掰，我们罪过就大了。
1: 曼丽，每一单都有谈崩的可能性，但也有谈成的概率吧。我们得试着去沟通一下呀。而且听你的转述，我觉得 Yuki 的小店如果没有他父亲的财力支持，根本就开不下去。我们试着去沟通一下，说不定还能缓解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是吧？

0: 儿，小轩，刘小轩，25岁，丈夫去世了，妇女，女婿。
1: 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也有份啊。
2: 对呀，他们是一家人呀，对吧？

0: 我知道怎么和陶姐聊这一单。
1: 怎么样？
0: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收益问题。你猜啊，他女儿要结婚了，而且他对女婿不满意。真的，你相信女人的直觉。所以这一单呢，我就跟陶姐说，保险虽然收益不如银行理财高，但是可以防止这笔钱在陶姐百年之后成为她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肯定能说服她。
1: 我明白了，可以走了吗？
0: 去哪里啊？
1: 去 UK 店里啊。
0: 哦，对对对，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奋斗是为了他好，
2: 为了他好就可以让他抛弃自己的梦想，就可以随意安排他的生活。
1: 这件事呢，你先放一放。
2: 我说了，我不同意你。
3: 可现在我说了算。
2: 你那个论坛我真的不去了。那个陶杰，我想再去争取一下。
3: 啊，这论坛9点开始，中午就结束了。我陪你一起去见陶杰。
4: 来不及了，要不你那个保险就算了吧。
5: 不可以啊。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

0: 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320秒。
1: 哦，付过了，
0: 好，谢谢光临，
1: 谢谢。
2: 我说严秘书，怎么突然跟我打听你？
3: 这世界真小，我爸居然找到你们给他折腾钱的事情。
4: 多亏你在李总面前帮我们说谎话，你爸才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的。
2: 满丽姐，你别跟他客气，狠斩他一刀。你要搞不定，我来。
4: 要做成你爸这单生意，得你同意啊！这倒不是我们想攒就能攒的。
5: 李小姐，是
0: 叫我 Yuki 就好了。
5: Yuki， 是这样的，你爸呢想做家族信托，这就和你有关，所以我们过来是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2: 我没意见，他那破公司，爱谁要谁要。
4: 你爸很关心你的。他都替你想到结婚生孩子了，
2: 想得够远的，盘算不到我就把算盘打到我孩子身上。
4: 哎呦，这话怎么说的？哎，你27了，

0: 有没有方向啊？
1: 有，东西南北，方向好多。
0: 有吗？就抓紧呀！哎，你看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孩子都生好了。我今年啊，39岁，丁丁13岁，再过几年都可以给我养老了。
1: 曼黎姐，你干嘛跟人民公园镶金角的阿姨学，还上门催婚啊？
2: 反正啊，我不生。
3: 李姐 ，Yuki， 是这样的。这个家族传承的核心设计呢，是继承人。你的父亲其实非常尊重你拥有自己的事业，你又不想继承这家公司，所以后来我们就商量，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趁李总还年轻的时候，你也找一个合适的、你爱的，哦，当然他也爱你的人，结婚生子，这样李先生可以直接培养第三代当继承人，你说是吧？
1: 我听明白了，李总的意思是我这号他练废了，所以让我开个号让他练。
0: 哎呦，不，误会。哎呦，他刚说的也就是出的馊主意，
3: 是，
0: 你不要多想啊。你爸爸是为这个家在做打算，知道吧？
1: 曼丽姐，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就别替他背锅了。李奋斗这辈子就为他自己奋斗了，说什么为这个家。我妈早没了，我家里小透明，从头到尾这个家就只有他自己。喂，不是8万说好了吗？怎么又变10万了？你这是敲诈。
0: 二房东啊，
1: 曼丽姐，你说对了，这个人就是无赖。刚开始说好500一个月，后来又说8万一年。我好不容易问朋友那儿凑到了钱，又网上贷款了一些，他现在又要10万了。
0: 你网贷了？我跟你说，绝对不可以的。你网上新闻看过吧？吓死人了。哎，就这么点钱，找你爸爸帮忙呀？
1: 我就算去借高利贷，也不会找他。
0: 为什么？
1: 用他的钱就要受他的摆布。休想。
0: Yuki， 你这个小店想要开下去，就要解决二房东的事情，网贷绝对是不可以的啊！你爸爸现在是最直接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人了。
1: 曼丽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这家小店吗？
0: 你说。

0: 我妈走了以后，我很想她，很想念以前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可我爸却越来越忙，他花钱把我塞进了一家外地的寄宿制高中。我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有时候他还不在家。之后我又出国。 过年回来，家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拜年的人。我想跟他说说话，可他没空。后来，我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了，我就当没有他这个家人。现在，这家小店。 是我唯一的寄托了，所以毕业后，我先去做了销售，想攒点经验，也攒点实现理想的本钱。
1: 这件事情，李总知道吗？
0: 他不想知道。

0: 他只觉得我任性，那是你觉得呀。你觉得你的父亲不够理解你，但你有真正的去理解过你的父亲吗？
1: 机会跟爸爸好好聊聊，您呢说说你的想法，你也听听他的想法，这父女之间有什么说不开的呢？对吗？我也不争了，我站你。

0: 快先吃饭吧，菜都凉了。哎，我心更凉。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从来没有主动上，让他妥协。可今天
1: Yuki 的态度你也看到了，根本听不进去，一点就着。
0: 你知道还没有认清现实，我这需要时间。
1: 所以我们得再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低分豆能有这个耐心？搞不好就让你出去换人来。
0: 很快了，你看啊，现在二房东管他要10万块钱，他拿不出这笔钱，他的小店就会面临着强拆，他的心态就会崩。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 Yuki 的工作，应该就可以事半功倍了吧。
1: 可今天Yuki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他宁愿去网贷，也不愿意找他父亲帮忙。他也说了，他开这家小店是为了圆小说的梦想。
0: 可他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对他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李奋斗的安排。李奋斗是为了他好。
1: 为了他好，就可以让他抛弃自己的梦想，就可以随意安排他的生活。
0: 不是你不要感情用事吗？
1: 我不同意你这么做啊！这样吧，这件事呢，你先放一放。我说了，我不同意你。
0: 可现在我说了算。我。
2: 知道 Yuki 开店的初衷非常的感人，我也知道你是有情有义的人，可你总得为自己想一想吧。这单如果开不了，你就得走人。小丁怎么办？你不想把小丁接回来了？胡叔叔现在也养老院，每个月上万的费用，这中间的滋味我是最明白的。你听我的，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1: 你就可以强迫我去做我良心上过不去的事情，你这样做和李芬都有什么差别？
2: 和他一样有问题吗？我和他一样，是因为你和 Yuki 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自我感动完全不顾及现实。现实？我真没想到，有一天你薛晓周会来跟我谈现实。
1: 成熟了，像个领导的样子。但是我告诉你，就算有一天我和 Yuki 的人生都走入了绝境，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坚持。

0: 他出去啊，去哪儿啊？
1: 你放心，我不是去找李奋斗。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不是那个财富论坛吗？青青总给的邀请函。那个场合不适合我。你别生气了。
0: 你没有生气啊？
1: 昨天是我不好，我不该说那些话，但我不是着急嘛。
0: 你没错，是我忘了。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没有资格跟你争。
1: 不，没有你胡曼黎就没有我徐小舟的今天。我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你。
2: 李奋斗那边给我一些时间，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好吗？
0: 我真的不是去找李奋斗。那个陶杰，他有笔银行定期要到期了，我想再去争取一下。你那个论坛，我真的不去了。
1: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去找李奋斗了，这论坛九点开始，中午就结束了。我陪你一起去见桃姐，行吗？你要是不答应，就是不原谅我。
0: 那你快点啊，我下去等你。
3: 我找你好几回了，
4: 最近呢实在太忙，连着几个会啊，回头咱们找机会再
0: 行。金总，
4: 哎，
0: 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金总。薛小舟，
4: 哦，
2: 你好。
4: 哎，你们怎么？
0: 哦，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
2: 哦，我们在泰英国际做家族办公室。
4: 哦，你去泰英国际了。挺好，挺好。
2: 进去。
5: 阿姐，我们今天这四个点的理财，最后一天卖了。你是老客户，我给你留了额度了，你还在犹豫什么？
0: 保本吗？
5: 肯定呀。
0: 那能把这个写在合同里边？
5: 陶姐，我们是银行。营业厅就在这里开了十多年了，你还怕我们骗你啊？
0: 你等等啊！
6: 西方的家族信托，要想在中国落地，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效地设立家族信托，啊，充分发挥信托制度自身的这个优越性。
0: 怎么给挂了呢？终身寿险
7: 就可以做信托了啊！今天买的话呢，还可以送礼品。
0: 哎呦，我也急事要商量，发个微信。哎呦，真是。
7: 您看看，这些啊都是我们的礼品。
0: 那个。要不我再想一想，明天再来。
5: 哎，陶姐，300万的理财，四个点，一天就是300多块的利息啊。
0: 300多？
5: 嗯。
0: 1天300多？
5: 对。
0: 这么多呀？你再等等啊！
5: 我
0: 再等等。
7: 你就看我们这呀，这是非常高的。
6: 满足家庭财富管理的特别的一种需求啊，就是要对现有的制度环境、法律规定有一个清楚和充分的认识。
4: 曾教授，在这个制度环境和法律规定这方面能不能

0: 具体的展开说一说。
1: 通过信托合同文件。哎呀，
2: 曼琳，哎呀，急死我了！
1: 公司助理，
3: 那个早上你发给我的东西我已经看了。
2: 你之前不是让我买那个什么年金吗？你这个人寿险又是什么东西啊？
3: 这个收益我也看不懂啊，
2: 怎么觉得还没有之前的年金高呢？
4: 考姐，我跟你说啊，我给你设计的保险它的核心不是利息，
1: 所以不仅是财务传承，
3: 不是利息是什么呀？
1: 信息保密，最后也是。
4: 我问你啊，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了？啊？
2: 哎，我听不清、啊。
3: 大点声，
4: 老
3: 姐，你再说一遍。
4: 我这里信号不好，不方便接电话。
5: 你好，陈教授，我想请问现行民法典对信托方面。
4: 喂，老姐，
2: 你再说一遍。
6: 阿姐，阿姐，你快来做决定。现在这次理财只有300万额度了、啊，要提早结束了。你到底买不买？
7: 最后，我们有请曾教授。
4: 老姐，你等我。我这里结束就来找你了，我这里马上结束了。
1: 我们梳理了我国的文化脉络，可以看到信托制度也是深植于我们文化的血液当中的。
3: 曼黎，
2: 来不及了，他这边理财要结束了，那个要不你那保险就算了吧。
4: 不可以啊，我马上来找你啊。
1: 这位女士，你说不可以是不同意我的观点吗？
8: 嗯，没有没有，您说的都很好，我都同意，不好意思啊。先走。
6: 不是，别闹，这马上结束了，我一会儿陪你一起去啊。
8: 我没闹，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1: 那既然都同意，为什么要走啊？
8: 哦，不好意思，曾教授，我现在有急事儿。您刚刚说都很好，我都同意，特别好。抱歉。
1: 你别着急走啊。你说我的观点都对，都挺好，那你可以展开说说吗？
8: 不是，您说的真的很好，真的。我要是觉得您说的不好，我也不会浪费时间记笔记了，您说是不是？
9: 那你是都赞同了？

0: 那我想问一句啊，曾教授，您自己卖过保险吗？接触过客户吗？
1: 我是搞研究工作的。
0: 那我就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了。您自己没有卖过保险，没有接触过客户，所以说起保险这东西总像是隔着一层。
1: 一定要亲自卖保险才能谈保险？
0: 哦，可以谈，但是谈不到点子上。
2: 这太
3: 有，差不多行了。
1: 那依你之见，怎么样才算是谈到点子上呢？说说你的高见。
0: 我们现在谈的保险，它是从国外过来的，国外家庭和中国家庭、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考虑的问题完全都不一样。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保险这个行业干了快20年了。这些年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客户，比如说我有个客户，她和老公离婚了，为了这件事情不影响到她的孩子，他们竟然可以隐瞒20年。我还有个客户，因为上一段感情的私生子，他怕会影响到他在业界的声誉，包括他和现在这个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对保密工作要求是非常高的。我甚至还有个客户，他得了重病，他不想治，他想自杀，他想死之前把所有钱都留给他的儿子。我这个人吧，说不出什么高大上的话，所有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觉得到了实际操作，卖保险就好像是做数学题，你光上课不刷题出不了成绩的。哎，
4: 说这句话不就对了，结合实际的。
0: 我刚才打电话影响到您确实是我不好，但我真的太着急了，因为我又遇到了一道难题，我好不容易想出了解题思路，但答题时间要到了。我刚刚如果冒犯到您是我不对，我跟您道个歉，鞠个躬，但是我现在真的得走了，抱歉，抱歉。
5: 他就是走了，我那有个同学。

0: 桃姐，桃姐，
1: 哎呦，哎呦，马林来了，
0: 啊，你先哭了啊。
1: 哎，林大爷来了，
0: 我跟你说说保单的事情啊。
1: 哎哎，里边坐，里边坐，好好，这太脏了。
0: 来来来，哎呀，
1: 这好漂亮，啊，来里边里边。来，你们先里边坐啊，我洗个手，脏脏，里边坐，里边坐啊，里边坐啊，来来。
0: 你别忙，嗯，谢谢谢谢
1: 啊，
0: 谢谢，哎呀，哎，谢谢谢谢啊。刚才会场信号不好啊，我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给你做的方案关键不在于收益，而是这份保单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
1: 哎，什么意思？
0: 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了？
1: 是。
0: 我再问句不该问的啊，你是不是对这个女婿不太满意？哎呦，
1: 外人都看出来了。哎呀，我这个女婿啊，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可我听别人说他喜欢赌博。你说现在我活着，他狐狸尾巴不敢露出来，万一我死了，这个钱落到他手里就赌掉了呀。
2: 姐，你应该早点和我们说呀。哎呀，
1: 实话跟你们说吧，他们结婚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我女婿他使坏，让我女儿肚子已经有了。哎呦，我女儿呢一定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我没办法，我只好同意。丢人呐，说叫我怎么说。
0: 哎，桃姐你也别自己吓唬自己了，那有孩子嘛，总归还是高兴的事情呀，对吧？只要男孩子结婚以后老老实实过日子，对你女儿好，那就好了。哎
1: 呀，可是我心里没底呀，我女儿是搞不过他的。
0: 所以桃姐，我就想跟你说，你买人寿险，你担心的事情要是发生了，从法律上来说，这笔钱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算是婚前财产。哎呦，
1: 好像这也不行，这个我女婿赌博我只是听说，现在小夫妻感情好着呢，我女婿要知道没有他的份儿，他肯定找我女儿吵架呀，最后吃苦头的还是我女儿。哦，
0: 你还担心这个？那这样，这笔钱你可以买年金类的信托，这样做呢既不伤害小夫妻的感情，合同里的条款也可以打消你的顾虑，两全其美。哎呀，
1: 那感情好啊。可刚刚我已经买了理财，你看那礼物我都拿过来了。
2: 没事。那你买了多长时间的理财呢？
1: 买了一年的，这理财也退不了啊。哎呦，马林，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没事没事。要不这样，方案呢我先给你做着，一年时间很快的，等理财到期了你再来给我买，一样的。
1: 那行那行，一年以后我肯定给你买啊，你先做方案。
0: 好。

0: 小周，李芬都家里的事情，我不想再拖了。
1: 你是想去劝李芬都放弃跟 Yuki 的人生安排？
0: 嗯。
1: 李芬都可不是孙阿桃，她未必能听你劝。
0: 为人父母，不管有钱没钱，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从这点上来讲，李芬栋和孙阿桃没有差别。
1: 你有把握能说服他？
0: 嗨，努力过了，就算失败，晚上睡觉也踏实。
1: 你有没有想过这单黄了的后果？
0: 不就被开了吗？那太阴国际不要我，我可以去找别的工作呀。我都打听过了，像我这样的去做全职阿姨、月嫂，每个月10000+不在话下。
1: 胡满林，你总这样自说自话，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明天就把辞职信给你啊。
1: 等一下，你说什么？辞职？你再说一遍。
0: 哎呀，别激动啊，你听我说呀。这单要是黄了，李青青肯定会怪你的，到时候呢，你就把我的辞职信往他面前一拍，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他需要拿你去制衡唐林，知道吧？
1: 你让我牺牲你去换取我自己的前途。
0: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跟你没关系。是
1: 我不允许你辞职。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
2: 胡曼黎，以前我干保险是因为我妈，现在我干这行就是因为你。
1: 是你让我一点点接受现在的工作，让我一点点成熟。我努力想做成李奋斗这一单，
2: 我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认可。如果我做成了这一单，我却失去了你，我宁愿什么都不要了。你要辞职是吧？行，我跟着你一起辞职。你要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干什么我就陪着你。我现在管不了你，我就赖上你了。我
0: 什么呀？

0: 我跟你讲啊，今天10万块钱少一分钱都不行啊，我是不会走的，你拿不出钱。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那么多钱。
0: 这简单呀，你这么多的货，拿东西来抵啊？
1: 不敢。
0: 啊，我有什么不敢的？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来赎。
1: 我跟你说啊，我爸马上就来了，他可不是好惹的。
0: 哎呦，你爸来了，我吓死了！你爸在哪里、啊？
1: 你赶紧给我住手！
0: 你爸在哪里、啊？
1: 爸，
0: 开门！
2: 农村
1: 啊，
2: 农村
1: 啊，农民出什么的？
2: 你为什么跑这岗呀？
0: 哎呦，他爹真来了。来的正好呀，帮你女儿还钱。
3: 还什么钱？怎么回事？
0: 你女儿欠的钱。
2: 说来话长。这人是个二房东，是个无赖。Yuki 被中介骗了，现在这个无赖要讹 Yuki 10万块钱。
3: 多少？10万块钱？
4: 你怎么了？
0: 干嘛去？
4: 报警！
2: 报警！报警！
0: 你报警我也不怕你的了。你女儿店要开不啦？她要开，我天天过来。怎么样？
3: 等。好，闹，你把这小店闹关闭了，咱才省心呢。接着闹去。
2: 哎，李总，这不好吧？
3: 啊，闹，挺好。
0: 不是，你啥意思了？
3: 让他闹，去闹去，去。
1: 你来干嘛？
5: 看看你倒闭没有？不是开店吗？怎么还欠上债了呢？
1: 我欠债关你什么事儿？又没让你还。
0: 那葛大妈他自己承认欠债的，你还钱呀。
1: 我一人欠债一人当。
3: 当什么当？拿什么当？
1: 那也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6: 妹，
2: 薛总，你带 Yuki 在里面。
7: 农企不要干啊，我好吧，不过2分钟，好吧。
1: 你拦着我干什么？这是我的事儿，我得自己解决。
6: 你要能自己解决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了。胡曼黎为了你的事情已经想了很多天的办法了。如果你现在出去，我也拦不住你，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出去就是给他添乱，明白吗？
3: 小胡，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谁都不要管，我到时候看看可可厉害还是无赖的。
2: 你都已经说他是无赖了，你怎么能放任不管呢？
3: 哎，我怎么觉着今天像是你们给我做的局呢？把我弄来看这一出，啊，是不是想骗我掏钱帮可可解决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你们是我雇来的，屁股别坐歪了。
2: 当然知道了，李总，交给我好吧？给我2分钟时间好吧？啊，等一下啊。
8: 哎，我问侬呀，侬高头是不是也有违建啊？
0: 我还干啥干的了？哪里都有违建。
8: 我哪能还干了？侬自家讲的呀。哎，这个卫生间跟上面的租客是合用的，你上面租客从来没下来用过卫生间，说明什么？说明你里面有卫生间呀。四大卫生间算不算违建啊？
0: 啊？侬搿干，我要有证据了。
8: 证据要马上上去看看好勿啦？
0: 不要搞了，搞啥么搞？
8: 哎。我做你王董啊，手里最起码房子7、8套起步啊，生意再大一点嘛，搞不好10套都有的，10套一道住，辣死个嘞，吃得消吧？物业来查我嘛，我最多哎，搿只拍门拆脱呀。侬如果哎10套房子一道住，搿对吧？好叫想想啊，
0: 没啥意思吗？
8: 没啥意思呀。搿能介好伐？拨侬2天辰光，侬好叫想想。要么我就自家去投诉啊，阿拉一道劳动，好伐？
0: 算我倒霉。
8: 勿生气哦，好叫想想。
0: 打死他！
8: 等等电话
3: 啊。看不出来挺厉害呀。
8: 李总，就这么点事情还要您亲自出面解决，我哪里还有资格来做您的甲板呀。我呢
2: 就是想借这个当口让 Yuki 好好跟你聊聊，让您听听他开这个小店的初衷。
3: 都替我想好了。
2: 哦，不敢不敢，我就是心疼 Yuki， 如果我是他妈妈，我肯定见不得他被外人这么欺负的。今天呢好像也不太适合再谈了啊，这个无赖房东一定还会找我的，您要是愿意，我倒是觉得是您跟 Yuki 很好的和解机会，您要是不愿意呢，我最多就不挣您这笔钱了，您自己决定好吗？到时候我会跟严秘书联系的。
3: 你什么意思？这单你不做了？
4: 胡老师的意思就是让你换个时间再找 Yuki 聊。
3: 哦，好，我等你的消息啊。走了，
2: 李总慢走啊，走了。
6: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7: 那看一下啊，一个月500，一年就6000，
2: 没问题的话就在这里签字。

0: 运动狠了啊，大家再帮我等了给
1: 等弄妹妹的脸啊，等弄啊。
2: 玛丽姐，他会不会报复啊？
1: 你放心，他出来讨生活的，搞钱是第一位，不会针对你的啊。来，这份合同你收好了，回头复印份交给物业。我呢也了解过相关政策，现在政府也在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产权问题，他们是支持这样的协议的，知道吧？说起来啊，还要感谢这个房东。刚听说他狮子大开口问你要10万，你爸差点气得冲出来打人哦。
2: 真的？
1: 真的呀，要不是我拦着，可能我们这会儿都在派出所了。
3: 嗯，李总啊，这个爱女儿的心我们都可以理解，但再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对吧？下次就不要这么冲动了。

0: 这个眼熟吗？那时候我上小学，你和妈妈在学校旁边开了一家杂货店，只要是小孩子感兴趣的文具、玩具、零食、小首饰，什么都卖。
1: 当时这个卡扣坏了，你妈给你修了修，就给你了。
0: 爸，如果你的妈妈能一直守着那家小店，那是不是妈妈就不会死，我们一家人还能像以前一样幸福？
2: 可可，你知道那时候幸福吗？那小店才30平米，前面卖货，后面住了咱们一家，你连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那叫幸福吗？
0: 房子很挤，但是我心里很宽敞。那时候我们班的女同学都很羡慕我，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家杂货店简直就是童话王国，里面有很多小玩具、小首饰都属于我，我对他们来说就像公主一样。
1: 你在爸爸这一直就是公主呀，我后来和你妈那么奋斗那么拼命，那不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公主般的生活吗？
0: 是你跟妈妈拼了命的赚钱，没多久我们就搬进了更大的房子，有了车，有了阿姨和保姆。可是妈妈却走，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可以去送外卖、送快递，我开滴滴，我都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2: 我跟你就没法交流。
3: 哎呦，李总，李总，
4: 你说谁给我爸续了一年的费用？
5: 丁志，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后悔了。曼琳，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吗？
4: 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要我怎么样呢？
6: 确定他去了养老院，给胡曼妮的父亲交了钱。
4: 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数风人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1: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3: 心比心。

0: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1: 花为媒是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根据《聊斋志异》中寄生的故事编写的，唱腔动听，版式丰富，唱念作皆中。1960年，中国评剧院的陈怀平与吕子英重新整理了《花为媒》，在保留原本精华的同时，增加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贾俊英，改去了二美一夫的内容，使剧情一波三折，并以两对新人双拜花堂的喜剧情节作为结局，让《花为媒》焕发了新生。
2: 《花为媒》这个戏呢，是我们评剧的这个看家戏，因为是从程兆才，就是我们评剧的创始人之一的程兆才老先生，在那个聊斋里头，聊斋志异里头，这个选出的这么一段，就这个情节编成的花为媒。那这个年代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我们评剧是110多年了，那么说呢，这个戏呢也就演了110多年了。
3: 花为媒啊，是53年以后就是要挖掘这个花为媒，那个不是解放了以后这些个古装戏都不唱了吗？要挖掘这花为媒，就是老演员找来呀，坐那儿说，什么赵丽蓉啊，我呀，我们这些人们坐那儿说，说这个我小时候怎么学的，就按着那个词儿说，都是谁呢？都是我们现在的我们那个作家，吕子英啊，陈怀平，

0: 两个人呢给那给改的。
1: 这个我搞这个华为媒啊，这时候我就当然到北京去看戏了，然后呢我就看了很多次他们演出，而且把他们呢在剧场里面的观众的那个笑声哪一段哪一段我都给记下来，后来我是那吴祖光来改编这个电影味儿弄一点，比如讲究一点蒙太奇啊，讲究一点组合啊，就结构上的弄一点。为了这个戏嘛，应该是喜剧，所以把两个媒婆啪放在前面作为引子，把观众这个喜剧的口味吊上了。

0: 梨园界有一句话，评剧班有蛋吃饱饭。电影《花为媒》以两个彩蛋的对唱引出了剧情，贯穿全剧，并将老旦、花旦、青衣、彩蛋融于一句，充分展现了评剧旦角的表演特色，使整部影片妙趣横生，绚丽多姿。
1: 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2: 今天啊，
0: 花园相亲是花为媒中的重点场次，报花名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吴祖光将原本中的唱词重新改写，新凤霞饰演的张无可与赵丽蓉饰演的阮妈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词美意深，诗意盎然，又不失质朴与幽默。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唱那个演这个花为媒的时候，在戏校是报12个月的花名，一个月就是6句。那你想想，他整个12年，完了后头呢还得有一个结尾啊。哎，就像那个现在我们报完花名之后，爱花的人西花护花，哎，就这些东西。那时候为什么要这么报呢？一个是呢，这个前辈们留下来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也是给你打基础。这个戏呢，也是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词呢，就是程兆才老先生把这些词啊，就都跟时代同步。
4: 拍电影的时候，这会儿吴祖光啊提高了文学性，就把这个花名呢，这个十月花名啊，就改成什么呢？改成四季花，春季里就唱那个了。

0: 在晚风前，
1: 都是那个冰淇淋呐、啊。

0: 小旁人论。
1: 阮妈和张无可的戏最多，赵丽蓉饰演的阮妈淳朴可爱，风趣而不庸俗，在花园一场时刻配合张无可的表演，起到了红花绿叶的作用。
2: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丽蓉老师脚趾头上都是戏？她所在舞台上塑造的角色都是让观众发自内心的乐，而不是在舞台上一个劲儿的挠着观众、隔着观众让观众乐，所以她的幽默很高级。
3: 作为每一个演员来讲，确实要学到就是什么，有自知之明。我从丽蓉老师的、丽蓉先生的这个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东西，尤其一块排杨三姐也好，排花爱民也好，他就跟我讲过，他说的，我来到评剧院之后，我左边一看小白玉霜，右边一看新凤霞，都是大美人啊，因为人家这个丽蓉先生也是唱花旦的，那个评剧舞台上的白毛女，那是丽蓉老师第一个演的白毛女，所以她到这儿之后呢，她就觉得，她说我从我自己我就感觉，我这个长相，我这条夯，哎，跟人家都没法比，我怎么发展我自己？人家就从小二黑结婚，就改成了彩蛋，三仙姑嘛。

0: 你就对着镜子找那个彩蛋的那种生活的那什么。而且呢，我们到下边演出的时候，他特别注重观察。哎，所以说呢，在彩蛋这行上说他呀，那他是真是全国第一。
1: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2: 你会吗？
1: 会。
2: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1: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2: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1: 哎，
2: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1: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是瘦
1: 瘦
0: 瘦。瘦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贾俊英与张无可相见，是一段小声小旦的对舞戏。
3: 不行，
2: 张德福饰演的贾俊英，既表现出了对张无可的爱慕之心，又时刻不忘待人相亲之责。
4: 他那场就是花园那场，七月七啊，七月里这点那点那个矮子，现在呀、啊，现在也是好多人都演，但是蹲的那程度啊，就高着了，半蹲着了。那会儿那个，那叫蹲下去，那穿的是这么厚的福字里，登云里。那得把这矮子踢起来。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1: 开花，开。
0: 冬天呢？
1: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就不开花。
0: 进洞房不用
2: 洞房一场。二美相见，张无可的楼上楼唱腔50多句一气呵成，也将全剧推向了高潮。
5: 他这个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他是各流派的一个展示，而且各个人物的展示。他有这两大美人，那他还有软妹，还有彩蛋啊，还有二大娘，这打架什么的，对，哎，你看《洞房赞》吧，它好就好在哪儿了？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结婚的场面，哎，那个洞房嘛，哎，洞房的场面展示给我们现代的观众，哎，就说我们这个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是怎么这么美？而且呢，它好在哪儿了？就从两个就是对立面。这两个姑娘说啥都要嫁一个人嘛，哎，从这个对立面完了之后呢，最后化解了两人互相的赞美。这两段唱说实在的，那说哎，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好。
0: 好一个俊俏的女

0: 露出来，十指尖如笋，看了万斯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叠白褶是云霞罩，俱都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把红鞋儿喽，满帮是花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绳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生来的俏，行动方了，行方了，动方了，行动怎么那么方了？飞不透这么好姑娘是几时秀？每天先还要比她吵吵，我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灿了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是招摇。
1: 就是舞台上吧，我们没有那个剪那个竹花那个什么。现在呢，这个电影里头，因为在电影里头吧，它好表现。这样呢，就是也是把我们老的那种那个结婚的那个场景啊，整个给展现出来了。而且呢，也能够体现出来两个少女，哎呦那种心情，那意思。都到洞房了，你干嘛抢我的什么？我那什么？哎，就这个心情的给显示出来了。完了，最后呢，再一见面呢，哎呦，他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他怎么那么温柔啊？所以才产生了这个对唱，这是《洞房赞》。

当时呢，就是又要想把李月娥搁上，这李月娥呢就想搁一个主演，搁李兰演李月娥呢，张无可有在洞房里大段的唱词，啊，都是楼上楼的唱词，这都。那么李月娥没有这一段呢，后来就把李月娥这一段是张任石老先生，戏曲老先生写了一段自头压自尾，李月娥折山袖，用木打亮，打亮他多才多艺卖的歌。

是差一点就没有真。长官无可，他虽然有那三媒六证，怎知我抢了先来告，到的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

探寻旧日的光影，重温银幕上的经典，那些为艺术付出的人们如同一朵朵鲜花，在岁月中绽放，留下了永恒的芳香。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国志龙门阵，巨制新编卢台策，诗街亭空城计，随机百变火拱宁。
1: 爷，这是在干嘛？
2: 原来是三庆班招聘啊，那我得谋个角色。爷爷，
3: 在下卢胜奎，特将简历奉上。
4: 好厉害的简历，既然这么厉害，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
0: 司马懿人呢？该他上场了。
4: 你先别上去，
5: 轮到我上场了，你们就不是坑人吗？
0: 司马懿怎么还不来？要出演出事故了。
3: 这可难不倒我。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
5: 让我出去，我要上台了。
4: 再等等，再等等。
1: 爷，这词怎么没听过？
6: 嘿，好像是新词儿，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
7: 好，
8: 太好，
7: 好。
0: 58、59、60，卢大师还能编多少啊？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
5: 到我了，我必须上去了。
0: 救场如救火，卢神这是太绝了。
8: 好，
7: 太好，
5: 好。
9: 继上次汇报演出连唱108句即兴救场，卢胜奎声名大噪，提前

0: 转正。他凭借天赋异禀，坚持笔耕不辍，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
1: 卢先生，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既演戏又编戏，大家都叫您活孔明卢台子呢。
2: 哈哈，过誉了。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不仅要夯实基础，更要灵活应变，大胆创新。
1: 与您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2: 小十一，这把羽扇送你，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
1: 多谢大师，我该怎么回报您呢？
2: 回报就不必了，你帮我找一趟刘敢三，把他寄养在我家的小毛驴送还吧。
1: 好嘞，没问题。卢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所著《三国志》《龙门阵》《法门寺》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绰号卢台子，功老生，唱腔平整稳练，游善扮演诸葛亮，气度不凡，时有活孔明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臣。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屏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三娘教子拿去问你。明朝民间有一个特殊的家庭，有年迈仆人薛宝，母亲王春娥和熊孩子薛乙哥。尽管钱包空空，生活困难，王春娥还是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在家织绢为乙哥赚学费。没想到乙哥是个淘气包。
1: 今天早放学，
2: 你背书背得咋样了？
3: 算了，不背了，先吃饭吧。
4: 打别人的孩子你也不害臊？
5: 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4: 别管我们家闲事儿，边去。
0: 原来乙哥不是王春娥的亲生儿子。王春娥一家听说春娥丈夫意外去世，纷纷跑路，留下孤儿乙哥。春娥就收养了乙哥，织绢供养三人生活，全心抚育乙哥成才。没想到乙哥在学堂遭到同学嘲笑，
6: 你是没妈的孩子。
0: 因此乙哥开始厌学，讨厌去学堂。在薛宝的调解下，乙哥幡然醒悟，向母亲道歉。从此乙哥发奋读书，最终考上了状元。王春娥被封为诰命夫人。
4: 其实爹爹没死都是谣传，后来我爹回到家，我们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书山有路勤为径，感恩母爱记心间。

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驾，青春登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剧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就是最难的。
2: 哇，这个好像
3: 哦，这个
4: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这儿，行吗？我觉得《碧玉簪》这出戏呢，首先它也是程派非常经典、非常经典的代表剧目之一，也是程派比较难得的喜剧吧。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它这个戏里的剧情，我是最喜欢看它这个二洞房，就是三盖一这一场啊。

这场戏呢，我觉得其实很难演。为啥呢？因为基本上是独角戏一样啊，这个男主刚一上来就睡去了啊，层层的递进和这种分寸的拿捏，我觉得是比较考验功力的。碧玉簪这出戏呢，是我跟北京京剧院的领衔主演程派的第三代传人迟小秋老师细心传授给我的。从大概2017年的时候啊，北京京剧院呢把我从演出培训中心就调配到了青年团，到了青年团以后呢，老师给我先后说了挺多出戏的啊。我记得第一出戏跟老师学习的就是《碧玉簪》。1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在业余时间学习京剧啊。那个时候呢，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就认识了李文敏老师，从此以后开始先是业余跟李老师去学习京剧。那么后来呢，参加了一个国际京剧票友大奖赛啊，得了一个金奖。然后在台下的时候呢，北京戏校的校长孙玉敏校长被他们看中啊，选中，非常的幸运，就成为了我的母校北京戏校的唯一一名免试免赞助费录取的学生。在这期间呢我又被学校去选送到上海戏校作为交流生学习啊。那么在这期间其实一直都在跟我的师父李文敏先生学戏。我记得参这个赛以后呢，我们先是教那个盒带，就是那个放在录音机里的那种带子啊。然后呢，评委老师们那个时候像李慧芳啊、李玉如这些老的艺术家们，李明言先生，他们都是那场大赛的评委啊。然后就看到我的这个报名表填着沙飞11岁主教老师李文敏，他们就是觉得听着挺新奇的。为啥呢？因为他们听我的那个录音带说像是30几岁的人唱的啊，就是怀疑这个不会是吧，这个弄虚作假吧，就特地给李文敏老师打了一个电话啊。然后结果呢，李老师说，对啊，这就是我的一个业余的学生啊，就跟我学了陆陆续续有半年左右吧，每周一次课，在东城区文化馆业余教学啊，所以学的时间比较短。结果专家们就觉得说，哟，那这个学的时间短能唱成这样还是挺不容易的，所以就意外的走上了京剧之路。前年吧，就是在我去国家大剧院演出的路上，有一个小朋友骑着平衡车速度特快向我冲过来，然后呢，我为了躲开小朋友呢，我就脚崴了一下，不小心摔倒了。我手里当时拎着好多化妆箱啊，演出要用的东西，结果呢，这个膝盖正好就磕在路边凸起的井盖上了。结果呢，当时就特别疼，就爬起来都费劲，我就觉得完了，这一下摔得挺狠。然后呢，我就赶紧给家人打电话，因为当时走路就已经走不了了，就靠一只腿，他吃不上劲儿了。然后呢，家人就陪着我去旁边的医院拍了个片子，结果医生一看就说，你这个髌骨，膝盖髌骨骨折了。那我说这晚上还演出怎么办啊？他说你这骨折了你还怎么演啊，就肯定演不了了。他说你想别的辙吧，他说这不是闹着玩的。但是我一想吧，你说这个晚上这个戏，我虽然是一个配演，但是是比较主要的一个角色，它是见角的，有好多念白念词儿。而且呢，这个角色当时在编排的时候没有 B 组演员，然后就觉得当时心态就崩了，刹那间又觉得挺百感交集的。我记得我进了化妆间第一件事是去那个洗手间先哭了一场。在舞台上呢，当天的老师们也非常的照顾我，因为我这个腿的情况，所以呢，好多应该是我围着主演走的调度，主演都尽量往我这儿凑，甚至比如像剧中的我们这个领导处座是杜振杰老师演的，杜老师就尽量的往我这儿靠和围着我走走调度，所以在心里面我也是非常感谢，然后感激老师们对我这么样的关爱和帮助。

精神，身上顿觉寒

这样无义之人，我还体贴他什么？他竟待我如同仇人一般，我若与他盖上，凡是我

向老夫人只有他一子，他老人家待我甚好。

0: 表演一段非本剧种的唱段。
1: 我觉得没问题。
0: 那唱一段，唱两句昆曲可以吗？

这个也是我学习的第一出昆曲剧目。因为我记得我刚入戏校的时候，李老师就跟我说，说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的、好的京剧演员，必须要有昆曲的功底，所以建议我多学几出昆曲剧目。啊，是的，这个我就是在上海戏校期间跟随梁谷音先生的学生丁毅老师，他是上海戏校的昆曲的教师，优秀的青年老师，然后他教给我们的这一出昆曲剧目。

当初来洛阳团的时候就是冲着马派来的，那个时候马奶奶还在团嘛，所以说我在郑州毕业之后我就考虑，首先洛阳离我的老家比较近，我是比较恋家的，我是山西的，我几乎演每一出戏，就是接的每一出戏我都会叫我爸妈来看啊，因为我们县离洛阳开车就2个小时就到了，然后可以说来这边住2天就随时就可以回去这样。是，就是的确非常羡慕，我都觉得呀，你爸妈你看虽然不在洛阳，你爸妈随时都可以来，我觉得特别羡慕。因为每一次来我妈就喊着我七大姑八大姨那种亲戚，你知道吗？还有我们县一些都知道我是在洛阳团嘛，就是比较喜欢戏曲的，每一次来都开2个大车，就是车拉好多人来看。然后2015年排那种排一个最大的，对于我来说是排一个最大的，就是新创李氏剧《北魏孝文帝》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还留的照片，因为我爸妈就带着我启蒙老师，还有我几个亲戚，还有我们县的几个戏迷，到后台来看我演出，就带了好多人。就是属于那种，我妈说：“哎呀，这是我姑娘，就是见谁都可想炫耀一下。”就是这是我姑娘在里边演的什么什么，就这样。2014年那时候我们团排一个那种传统，就是《北魏孝文帝》。那个时候我到洛阳的时候误打误撞，那时候豫剧院分2个团，一团二团。

误打误撞我进了二团，但是我师傅在一团。所以说真正认识我师傅是2014年两个团合并起来排这个北魏孝文帝，然后才真正的接触了我的师傅。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崇拜我师傅啊，觉得他唱腔表演都是在心中觉得呀，为什么不早点认识我师傅，就接触到我师傅。那个时候我师傅也在默默的观察我，都觉得哎呦这个妞适合唱马派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在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让我们院长介绍，然后就拜师。我是2015年北魏孝文帝首演，然后2016年，然后我就拜师了。哎，我师傅就特别特别真，就随时，因为我们在一个团嘛，就是随时我演出的时候，还有生活下随时随地就会谈到这个马派这一挂两挂的戏。因为出去演出我俩住一个房间，就是一有空就会谈到这一块儿。对，师傅在一块儿像母女又像姐妹，就是无话不谈的那一种。嗯，从2021年真正的我才接了这木鹰挂帅这出戏。有，因为我接触的行当比较多，因为毕业之后到团上，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多接触每一个行当，多学习。所以说我演过老旦、小生、娃娃生，所以演就是对于我现在这个年龄来说，就是演这种娃娃生啊，年轻的一些角色比较就是得心应手一些。然后接这个木棍挂帅的时候就觉着特别难，就是稳不下来，沉不下来，因为他是那种特别家国情怀的那种帅旦嘛，所以说不好把握。就在每演每一场几乎感受都不一样。

0: 随便抽一个是吗？
1: 就抽一个最近的吧。
0: 哎呀，我此时特别激动，特别忐忑，因为来这儿录这个接应嘛，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考验吧。因为演这出戏还是比较少，所以说非常非常的紧张。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坐姿有什么要求吗？这
1: 放松就好了。
0: 我现在特别不放松。这个是这么这边吗？还是要这边？看你是吧？能不能舒服一点？其实这出戏我就是还是挺大压力，因为这出戏我学习的时候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也是因为这次的这个叫应该是咱们全国的这个艺术基金吧，然后举办的这个李万春派这个表演班，有幸跟李普春老师还有这些各个名家然后学习这些李万春先生的这些经典剧目，其中就有这个古城会这个一折。然后呢就是认为自己本来没有想能最后能，我汇报的时候也是拿这个戏汇报的，就可能还是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最后能给机会上到这个舞台上汇报了。因为到后台好多办完观影戏都有很多讲究嘛，要净身啊，或者到后台了也不能说话呀，办完戏以后叫静心啊，就有很多的规矩。其实我认为这些规矩就是为了对于关羽的尊重，对于这个老爷戏的一个传承。所以我扮上以后，像您说，我看到镜子一瞬间，就感觉，哎呀，我今天破完脸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老爷的这个神气，他的这种威严，尽量的展现给观众。所以呢，可能跟我名字也有一些缘分。因为我叫赵鸿生，哎，扮演鸿生戏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心得，但是呢，肯定会有瑕疵。毕竟我刚29岁，不到30岁的这种年龄，肯定会没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但是呢，会尽量的去贴切于观众心中的那个神，那个老爷。对，我认为其实最大的看点就是。他的这个，你想想啊，多少年跟兄弟之间亲这个分别了这么多年，终于能够相见了，他是一种很期待，然后又一种很非常的忐忑的一个心情。虽然他的武力很厉害，但是他也是人，说实话，所以说他保护着两个皇嫂，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非常不易的来到了古城，怎么能够把感情重新再拉回当年的样子？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对对对对，哎呦，这个非常的让我感动。哎呦，必须要这样感谢感谢，因为在我父亲病重的时候，就我家庭出现特别大变故的时候，就是咱们整个京剧界吧。可以说再加上院团的领导啊，同事啊，朋友啊，兄弟们这种鼎力的相助，才让我今天能够更加沉下心来。如果没有当时的他们的这种鼓励和支持，我感觉我可能没有现在我的这种状态。这个事情当时说实话，哪儿有泪不轻弹嘛，当时就是尤其在有一次把善款交到你手里的那一刹那之间，你知道吗？就是沉甸甸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不太喜欢就是麻烦别人，可是当看到父亲躺在那个病床上那么难受的时候，我就认为还是先把当前的事情解决掉，后期的人情啊，还是咱们的这些善款啊，想办法一定要再说下一步的事儿。还好呢，到目前为止

已经接近尾声了，这个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咱们的京剧梦可能马上要刚刚开始，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我父亲的老师，就我叫师爷嘛，就是在东北我们老家的时候一直从小就叫我父亲，后来我父亲因为特殊的情况吧，就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就想让我可能继续在传承他的这个想法，最后就把我交给我师爷了。那会儿我正好还在上幼儿园之前嘛，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在20岁左右，因为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啊，是一种好像这个东西还挺有魅力的，不像小的时候认为啊，老师怎么说怎么来，那个没有那么多的自我的认知，现在会有一些自我思考，就是哎，这个动作当初先生为什么这么设计？因为这个东西，我相信它能流传至今，而且这么多人的再去热爱它，那它肯定会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0: 七二爷，天气炎热，一路劳乏，前面有一松林，就该歇息歇息再走。
1: 七二嫂，天气炎热，前面有一松林，就该歇息歇息再行。
2: 但听二弟。
1: 当。

0: 一路之上，连累横扫丹青。
1: 七二爷，今有太阳带领人马，要与他外难前去报恩仇。

儿嫂切莫悲泪，弟自有退敌之策，请到灵

0: 马童
1: 在
0: 去到古城与你家大爷送上一信，快且差人迎接之母进城。
1: 遵命，
0: 传来。
1: 来，
0: 御前三爷要留心在意，
1: 小人知道了。

哇，这还有一个这个抽题环节是吧？那就选第一个吧，因为这个离得近一些。请唱出你学习的第一出戏。其实小的时候我不是武生，小的时候本来我是武丑，以武丑的这个方向去学习的。后来呢，发现这个个子慢慢的长起来点了吧，其实也没有太高，但是呢，在于京剧行业可能不建议太高。那我就唱一个，就是为国家吧，就是这个《洪阳洞》，对，比较古色老气的，但是呢，可能唱不好，因为我这个行业是武生啊，大家见谅，可能到时候。

2020年开始跟夏霞老师学习之后，先学习的赵锦棠的婆母，然后才开始接触老旦，然后学完婆母之后就开始学打金枝，就是这3年的学习。因为技校先跟刘凤华刘老师学习的流派，但是从小时候启蒙的时候一直都是清音，什么戏都唱，有一点因为唱了很多年就是青衣啊、闺门旦之类，突然一间改老旦有点心里不得劲，但是后来一想什么都能来也挺好，大家自己什么都会挺全面的。小派的腔是比较多变，就是因为小先生因为他自己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但是我们想去模仿呢，要不就是模仿的像，要不就是也要有自己的风格，但是基本都是大家都是去模仿，因为很好听，觉得谁也没有超越就是及格。好玩，就感觉是另一个自己。私底下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到台上你就可以做另一个自己，可以去用自己的表演描写别人的人生或者是剧本呢，就挺好玩的。我比较喜欢花派的谢瑶环，这个角色我觉得挺符合我的这个性格，就是会也不是那么小家碧玉啊，就是那种心里要很强大那种，我希望自己强大，希望更强大。因为4岁就

开始跟齐墨老师学，所以说现在17、18，有这种想法，因为我感觉我打记事儿就已经会化为眉了。因为第一段学的是春季里开花，春季里风吹，学的报花名，所以说感觉记事起好像就会这段。

请唱两句让你最难忘的戏。最难忘的戏，那就小时候唱了一段荀子半把剪刀，然后到高音的时候没上去，而且还晚唱晚了，然后老师下来就说你怎么回事，怎么还忘词了呢，然后就哭了，因为那时很小，那时才10岁，然后就哭，那阵就不想去上课了，就不想学了，说不想唱了。其实那阵就是到那儿之后一紧张，因为那个腔很高嘛，然后一紧张就没唱，然后就越过去了，老师就生气了，然后跟我说一顿，那个应该是算比较难忘的。

0: 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是教师节，教会如春风，师恩似海深，让我们向所有的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祝老师们节日快乐。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童声稚气唱国粹，唱念做打有模样，看萌娃如何掌控全场，听经典怎样唱出新声，是惊喜，是感动，更是代代相传的力量。戏韵悠长，童心闪耀，萌娃们即将闪亮登场。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善文，
11: 李正成，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7: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14: 20部戏曲电影，
15: 20段光影传奇，
16: 传统换新，
17: 多元呈现，
18: 精品佳作
19: 与您共赏。

微软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举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

0: 声大尽酬，气闻千折。
1: 东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我是戏曲演员郝文龙，与戏曲结缘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琢磨冒翅。学习冒翅功这项技能，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永远记得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你如何对戏，戏便如何对你。

0: 好，欢迎回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小选手我相信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谢谢谢谢，可以放松会儿了，宝贝儿，可以放松了。哎呀，扮相也很好啊，小声的，很俊俏。为什么要演小声啊？
1: 因为我喜欢那种小声的帅气。
0: 帅气，特别，扮相也特别好。但是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以后可以多多注意一下，就是戏曲的这个眼神呢是很重要的。咱们现在这个架子都还是那么回事儿了，但是脸上的表演，特别是眼睛，对吧？一开始出来看到这儿看到那儿的眼神的感觉，可以私下再雕琢一下就会更好。而且我觉得他的帽子其实也大了，因为女小生啊，她的本来她的那个盔帽就是比正常的男生也会稍微的精致秀气，下次让老师给你再换一个小一点的帽子，还是怎么，就是跟你这个整个的身材比例会更搭配更协调一些，好不好？
1: 好的。
2: 那我们给他投一个什么徽章呢？
0: 我觉得元气盟主。
3: 元气盟主。
2: 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你的表演。
1: 我觉得我刚刚在舞台上表现得很慢，我现在觉得我表演完之后觉得还挺放松的。

0: 小寿星唱得非常好啊，我感觉他很有舞台经验啊。这个头一句的那个甩枪的时候，大嗓有点不够用了，就直接还倒到小嗓去唱，特别可爱，
1: 切换自如
0: 啊，特别可爱。
2: 小小的人儿，这么大的能量，一上来那一嗓子一亮，哎呀，惊着我了。
0: 这个五日请缨啊，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这段戏，这个我们豫剧，好多流派都在演，这个常派的居多。学了多长时间了？
3: 三年半。
1: 哇，小小年纪他学
2: 半就开始学了，是吗？
0: 就学了这一段戏吗？
3: 不是。
0: 还会唱什么？
3: 还会唱《小郎门外》《亲家母》
0: 啊。你把那个《小郎门外》那个打喷嚏那个给我学一下好不好？
3: 阿铁，
2: 软软萌萌的，
1: 可爱了。
0: 真的真的太萌了，太萌了，这个。小朋友，咱们那个家长老师还要注意一下，这个还要把这个唱腔的这个节奏啊，再稳一点就更好了。你非常棒啊，我建议给小朋友一个元气盟主。
4: 元气盟主，这绝对是元气盟主，太萌了，
0: 太萌了，萌萌的
2: 小
0: 寿星。
2: 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好的，谢谢。
3: 我今天来到舞台上，我觉得很好玩。

0: 这个刚上来哈、啊，刚上来感觉有点紧张，是吧？有点紧，状态有点紧啊、越唱越放松了，
1: 嗓子还没开
0: 啊。对对对对，
1: 越唱越好啊，
0: 非常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我需要提点的是啥？咱们作为咱们这个别的剧种哈，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少数剧种、地方剧种，这个保证了、守住了我们的表演唱腔的特色之外，特别是传统的扮戏，一定要向京昆学习，我刚才看，一直看这个小丫头的这个腰包裙子，是不是又高了点儿？啊，包括整个戎装。整个这个片子呀，宝石花啊，这一系列的都要向京昆老师学习。
2: 可能小朋友的服装确实穿合适不太容易，因为他们
1: 一直
2: 在
1: 成
2: 长。
1: 对
2: 对对对，确实是。但是小朋友表现的还是挺好的。紧张吗？
3: 不紧张。
2: 不紧张。那你给自己今天打几分呢？表现？
3: 9分。
2: 哦，还有一分，有可进步的余地，是不是很谦虚？
0: 挺萌的一位小朋友，
2: 很可爱，很乖巧。
0: 对，我建议给元气盟主。
2: 我同意，
1: 元气盟主。
2: 好，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你的表演，谢谢。
3: 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来到这里展示自己，会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0: 几岁了？
1: 十一岁。
0: 十一岁，这段戏学了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多。
0: 一年多啊，几岁开始接触的戏曲？
1: 六岁。
0: 六岁啊，有五年工龄了啊。啊，都唱过什么段子？
1: 紧紧将儿怀中抱，辕门外三声炮，然后刘大哥讲话，亲家母对唱等等。啊，
0: 段子还挺多。你这段戏，这个花大潮这段戏是马金凤先生的代表剧目啊。这段戏这个小郎门外连声请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段子啊。这个包括现在的啊，就是演出比较多的，像关美丽老师啊，这个小严巧啊，唱的比较多啊。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满意。
0: 很自信啊，
2: 感觉这个他的整个的状态，表演状态特别好，
0: 对，
2: 特别
0: 的很松弛，
3: 啊，
0: 很松弛，
3: 一笑特别喜庆，
0: 对对 对，很喜庆。
1: 谢谢老师。
0: 这个从身段表演上也是很灵动的，啊，我建议给个英姿灵动。
3: 好，
2: 英姿灵动可以，
3: 好，
2: 英姿灵动，
1: 谢谢老师。
3: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英姿灵动。啊，戴上了，好，谢谢，
2: 谢谢。
1: 我觉得我在上台的时候就眼神还有动作这些做得很棒。

0: 多少年啦？
1: 两年
0: 啊。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稳定。
2: 对对对，他的这个声腔的感觉跟他这个年龄就是
3: 对，感觉超越了他现在这个年龄。我觉得他音色特别好，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最难得的点，就是他在台上非常冷静，因为他刚才边做动作嘛，然后话筒可能拿着就靠下，我稍微提醒他一下，他特别的机智，就赶紧拿上来了，很冷静，所以我觉得这个台风是非常好的，有点紧张了。我觉得他音色特别好，
0: 对，
3: 所以我觉得投他的同音天籁。
0: 我也同意
2: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好，那小朋友，
1: 同音天籁，
3: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唱得非常好啊！

0: 好，谢谢你们的表演。二位小朋友学了几年了？
1: 五年。
0: 嗯，学了这么久了，那你们觉得京剧难不难？
1: 还好。
0: 还好。
2: 我也觉得还好。
0: 哦，那看来你们还是得心应手的，感觉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挺好。
0: 这位小姑娘扮相肯定很漂亮哈，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唱上面学的多一些，身段可能学的少一些，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再把身段完善上，可能就更完美了。嗯，是一个大青衣的好坯子。男孩的嗓音条件也非常好，这段其实舞台上常见，但是非常难唱，而且讲究这个口齿清晰，我觉得你们表现的都非常好。
3: 挺好的，挺好的，这小伙子扮上应该也有相啊，挺流畅的。
0: 嗯，完成度很高，所以我想给他们同音天籁。
3: 同意。
4: 同音天籁。
0: 好的，
4: 祝贺你们。
0: 祝贺你们。请你们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期待看到你们扮上了啊！
1: 今天就是嗓子有点就是不舒服，然后就可能没有练习的时候好，但是觉得就是挺好，比以前更好一点。
5: 嗯，我觉得这一次我发挥的还不错。以前第一句老师找不上调，这一次找上了。

0: 学了多久啊，小朋友？
1: 学了两年。
0: 两年哈、啊，今天扮的也很漂亮，很清新，就是裙子穿的有一点点长，刚才差点把它给
2: 绊着。对，我们一直说这个腰包裙子太往上，就孩子特意的往下穿了吧。
0: 这有一点点长，小心一点哈。
2: 对对。
0: 嗯，我觉得他扮相是挺好的，今天老师给他扮的也是挺抬人的哈。
3: 嗯，而且他。

0: 上场身段我觉得很有美感，
1: 就整个小身段把那个公主那个傲娇的小感觉也开始有一点点了。但是我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咱们今后学习的话可以从声腔上再多多的注意一点啊，就是高音的位置啊，以及韵腔的韵腔的韵律感可以再加强一点就更好了。我建议给他一个元气盟主的徽章，
0: 我觉得也是。
1: 二位老师呢？
2: 元气盟主。
0: 好，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注意裙子哈，慢一点。谢谢，
0: 招招手。好的，谢谢你。

0: 谢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棒，嗓子真棒哈，而且咬字非常清楚。紧张吗？
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你看牙都掉了，但是咬字这么清晰，说明老师要求得非常严格，是不是？
2: 可以放松一点，宝贝儿。
0: 学了多久啦？
1: 一年。
0: 一年啦，刚学一年就唱得这么好了，是不是嗓音条件非常好？那你喜欢京剧吗？
1: 喜欢。
0: 那为什么要学习老旦这个行当呢？
1: 因为老旦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就人生经历很这样转折。哦。就比如打龙袍这出戏，就前面还是一个讨饭的老婆婆，但后面就进了皇宫。

0: 了。
1: 嗯，小小的人但是说出话这么深刻哈、啊、
2: 嗓音条件很好，我想投他的
3: 同音
2: 天籁。
3: 我也觉得是
4: 同音天籁。
1: 嗯，好，小朋友。